0: 几处考点啊，包括洪都中学附近的一个这个出行车流呢，路段上啊，这个还是等待的比较多啊，希望大家提前的备好关注。而且呢，除了在进行的赶考啊，那此刻呢，部分的小学上学高峰其实也在呈现当中，上学上班啊，这个早间高峰呢，目前来看的话还挺热闹啊。那环线一圈高架的话，目前来说行车压力倒算还好啊，大家不用担心特别多长距离的一个出行耽搁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主要是沿江快速路江边路段的由南向北通行，从长安桥到洪湖隧道这一路下来的话，江边行进会这个耽搁一些时间。西环丰山快速路的前湖互通，还有怡安路互通，以及东阳洪都高架啊，在解放路上空，这些呢都有数百米的一个车多排队啊，这个大家呢备好关注就行。那么其他的通行主干道啊，包括这个洪都大道啊、北京大道、北京路啊、八一大道。哦，总体出行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当然，像北京路上面有十大附中考点啊，现在考点附近是有一些缓行的，大家呢备好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43米，赣州市的京九路南往北方向拥堵472米，上饶市的明疏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488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南昌五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赣州市的寻乌、会昌、瑞金、安源等地有中到大雨。九江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晚上，赣州、抚州、上饶三市的东部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西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局部2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地区19到20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
4: 民间呢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经常小病小痛能够调动免疫系统，让人体呢对大病更有抵抗力。但真相是啊，经常感冒发烧的人，往往说明免疫功能本身是偏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戴江华介绍，经常胃疼、容易拉肚子的人，说明肠胃功能不好，很可能呢会患有这个慢性胃肠的疾病。而且啊，那些平时不常生病的人呢，就说明免疫力好，他的这个脏器的功能是更强的。所以说，经常这个小病小痛能够调动免疫系统这句话呢，咱们也就是听听就好啊。那么说到这个免疫系统来说呢，对于我们在高考考场发挥的这个考生还有学生来说呢，免疫系统确实需要就是给他们建立一个强免疫系统嘛，让他们少生病啊，来轻松的应对我们的考试。那你说到轻松应对考试呢，护航大家在高考路上，咱们25年来1054江西交通广播也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了。从送考、助考到护考，我们也一直在用这个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爱心司机报名呢，也依旧可以来拨打咱们的这个求助热线哈。考生如果有需求，下午还有一场嘛，如果有需求的话，也都可以来随时联系咱们，0791-8833-0011-8833-0022，我们整装待发。当然，本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管理护航。那现在呢，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说这个甲硝唑能够祛痘除黑头啊，还能够把它当成这种平价的祛痘神器。有人呢就把这个药给碾碎，用这个来敷脸，有人是直接涂凝胶，那到底靠不靠谱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
4: 对，先来说说这个甲硝唑它到底是个啥。像平时啊，咱们这个牙龈肿痛、智齿发炎，可能都会用到它。外用的这个甲硝唑凝胶呢，也是家庭药箱里常见品。它主要是能够

0: 杀死这个厌氧菌，还能够治一些寄生虫感染，在皮肤科也是常用的哈，但是它可不是万能的祛痘药啊。
1: 哎，对，没错。那这四个甲硝唑祛痘的方法大家千万别信啊。第一就是说把这个碾碎的甲硝唑的这个药片呢敷脸，那么药片里它的辅料是不溶于水的，它会堵塞毛孔，而且还会刺激皮肤，你越敷越糟。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药片里面加一些酒精，那这是毁脸又要命的组合了。外用甲硝唑呢会被皮肤吸收，为了安全起见呢，用药期间建议是避免饮酒。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那种厚敷凝胶去除黑头的。黑头啊，这个东西它本身是皮肤油脂氧化出来的，甲硝唑根本是不对症的啊，你厚敷可能还会闷毛孔。
1: 对，第四呢就是用它去去痘印，不管是红痘印还是黑痘印，甲硝唑都是没有用的，不要去白费劲啊。
0: 对，那正确的用法是这样的啊，首先外用0.75%浓度的这个甲硝唑凝胶，薄涂在红肿痘啊和脓包上面，早晚各一次，但是要记住避开眼睛、嘴巴和鼻子啊，就眼口鼻一定要避开。
1: 对，
0: 然后那种中重度的痤疮，医生呢可能就会开口服的这个甲硝唑，但这个东西自己绝对不能够乱买着吃哈，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指示来。
1: 对，最重要的是啊，用药期间和停药以后之后的一周啊，千万别碰酒精，因为甲硝唑呢的药它是药品，它不是护肤品。
0: 对呢，
1: 祛痘还是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跟风，才能够安全的变美。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更多路面通行呢，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分享一下。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刚我们聊到这个骑行的一些这个绿荫路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有感触啊。这个 Q 他说，从吴城水上公路到海昏侯，沿着坝上走，风景也非常的不错。
2: 哇！
1: 啊，他说顺路还可以看这个到这个海昏侯旁边大概2公里左右的村上有一家比较好吃的店。
2: 真的大家都是骑行老江湖
1: 了，好厉害。然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跟我们说到那个什么十里香樟路，还有朋友专门问了一下那个豆包是应该是在那个就是那个五星，是在五星农场那个位置吗？
2: 反正我刚刚看的是在
1: 哪个群里发的，
2: 南昌县
1: 平淡人生发的，是在那个五星垦殖场那边，
2: 是在南昌县吧？
1: 对对对，是那个高新区吕
2: 州。吕州
1: 嘛，对，
2: 刚看那边确实比较远啊，能找到那个地方。然后顺顺说，他说周末跑步去了豫章书院，我发现环向湖的绿地确实是很适合跑步，是吗？
1: 没错，
2: 向湖那边骑行、跑步、散步都很舒服，那里，
1: 嗯，
2: 路又挺宽的，然后那个公园面积其实真的很大，
1: 哎，
2: 就是人会比较分散，你不会觉得很挤，因为有些公园如果太小，它绿道那些的话，就是长江观虽然风景很好，但说实话，有些。到了周末的时候，那边确实是人挤，有点人挤人。
1: 嗯，
2: 又比如说到了有一些那什么特殊的花期，樱花开了，哎呀，那里你要骑行的真的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相互公园是属于那种面积真的很大，相互公园里面也有樱花，它有些地方也有一个那个樱花，能零零散散的看到一些，但是不会人扎，不容易人扎堆，所以我觉得真的里真蛮爽的。
1: 好，更多的这个话题互动，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来，一起来聊一聊啊。
2: 有一些公园的绿道不扎堆，但是咱们今天早高峰的路上，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路段车在。
1: 对，刚有朋友是说到在南昌的沿江中大道这边南往北方向，靠近南昌大桥这边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连线到小雷，我们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3: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勘察今天的早间的道路路面出行。就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现在的这个出行车多表现，早间高峰呢还是发挥比较稳当的啊，大家呢也不用太焦虑啊。现在的这个主要车流排队较长的快速路，像沿江快速路沿线东一环洪都高架沿线、西环秦湖互动这边啊，这边其实就这三段快速路呢稍微会有一定的车型缓慢风险啊，这个大家呢因为这边的话这个跨线跨区域通勤的车流相对比较多啊，这个考生赶考的话在这些路线啊至少稍微盘算计划好时间啊，总归来看是没有超出平常早间高峰的一个赶路的时长的啊。但是呢，来到校门口附近、学校门口的话，现在没观察到很激烈的一个车型拥堵啊。这个大部分考点附近的话啊，确实啊有车流有家长等待啊，有车流停车啊。那么确实有繁忙情况，南昌二中旁边的这个春晖路、蜂王大道呢，都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一个行车车流，包括现在在上海北路已靠近到青山湖大道啊，包括金洞，包括这个高新大道啊，这边的靠近北京路口这些点位啊，大家重点的做好一下关注啊。总归来看的话大家要抵达考点是难度不大的，目前可能就是附近的这个车流呢想要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呢确实不太容易啊，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啊。那咱们这个交给考生啊，这个正常发挥啊，这咱们家长啊，这个对附近啊这个还是尽量的这个车辆压力啊不要搞得太大。那么现在赣江大道沿线呢也有上班的一个出行车多的一个车流，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45米，甘州市的登封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89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给汽车打蜡看起来挺简单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操作呢？其实啊，给汽车打蜡确实不复杂，先把车彻底洗干净，并且擦干它，避免泥沙划伤车漆。然后在阴凉的位置用海绵沾取少量的车蜡，按小范围画圈的方式来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等3到5分钟之后，看到蜡微微发白、半干状态的时候呢，再用干净柔软的毛巾擦亮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这个很多朋友就来发表今天的这个路况了啊。这个百婆金就是我们顺顺吧，他说今天是一路畅通啊，考场门口都不堵车。今天有一些考场是有考试的，有一些考场呢是已经是结束了，好像
2: 就没有前两天的考场那么多了。今天
1: 没错，然后牛马会收到，他说今年是冷冬，感觉今年六月，今年好像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热，我感觉
2: 啊。但我觉得热的时间就是提前热了呀，我当时记得四月份还是五月份那一会儿就有一段时间突然就爆热，
1: 非常
2: 热
1: 是吗？
2: 就穿插着那样的天气，但是六月份突然出现一下这样的十几度温度的天气，还真的是我觉得蛮少见的。
1: 嗯哼，
2: 可能过完端午节之后就真正热起来了。
1: 哎，然后这个有朋友在问哪里有这个小龙虾可以钓的。好像之前我们有听友确实是去钓过小龙虾，
2: 现在还是小龙虾季节不？应该还是哈，马上那个世界杯开始了，一般世界杯开始就是正好应和着小龙虾的这个时候。
1: 再来看一看，对，很多朋友就说五星垦殖场那边，就是刚刚那个我们说到那个十里香樟路啊，就是在五星垦殖场那边。如果有机会的朋友，哎，明天好像就是那个晴见多云吧，好像是可以去走一走。
2: 今天下午好像我看天气就会慢慢变好啊，
1: 这个天气真的蛮舒服
2: 的，下上午这一小波。然后你说这天气好，你有的时候就会出去嘛，但是夏天出去你这选鞋子其实还蛮重要的。有些朋友他们夏天是真的不太喜欢穿袜子的，
1: 哎，
2: 然后如果你不想穿袜子就想穿那种拖鞋啊，洞洞鞋啊，又怕那种突然碰到下雨天鞋子不容易干， cross 的那个洞洞鞋真的还蛮适合夏天去穿的。
1: 没错，这个鞋
2: 轻松不累脚，
1: 就包括你去个海滩这个海滩啊，或者是这个出去漂流啊干嘛，我觉得这个鞋真的非
2: 常
1: 舒服了，就是在夏天它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2: 你夏天去海边去溯溪啊，那也不一定是夏天去海边了，因为有些像海南海岛那个地方，你可能冬天十一月份那左右去，你穿 cross 都可以。
1: 对，
2: 然后有好几个鞋款大家可以看一下。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就是那个大大的鞋头啊，
1: 没错，
2: 然后很潮的那个款式，
1: 是你像很多这个商超这个大型的综合体里面都是有这个牌子
2: 的
1: 对对对，您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我们是这个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啊，随便一双这个洞洞鞋基本上是500多块钱。你去线下买的话，基本上就
2: 这个
1: 价格。
2: 对，
1: 那么像热门泡芙款呢，云朵款甚至会更贵。但是今天我们线上的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直接是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底，最低只要169元。
2: 169就可以拿到一双 cross 洞洞鞋，而且它那些经典款呢，包括他们家的什么泡芙款啊，简约的夏季款呢都有。啊，颜色也比较多，这个你可以进链接先看一下。如果想买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1: 对，
2: 秒杀啊。那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爆款，就是兰蔻的粉水啊，不定期给大家来返场。今天的价格依旧非常的优惠，非常。

0: 瓶的囤货装啊。
1: 对，四百毫升，我们
0: 两瓶，
1: 两瓶装啊。今天我们是两瓶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对，这个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一瓶才100多块钱，
1: 115
0: 不到，114块多嘛，
1: 114块5嘛。
0: 嗯，这太划算了啊！你平常它原来某宝一瓶400毫升是卖500多块钱的，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很难得啊。你可以买回去妈妈一瓶，自己用一瓶，是吧？
1: 没错。
0: 然后粉水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下单。
1: 对，这个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放心来拼手速就可以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还有在这个夏天非常百搭的小白 T， 那么这个白 T。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我就是尤其是包括我自己吃饭的话，就是会很容易见点，你知道
0: 我每次穿白衣服他不吃饭必脏，这真的是个魔咒，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哎呀就你就很头疼，你知道吗？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就夏天尤其是那种白色的那种 T 恤衣服啊什么的，不要去买那些什么真丝特别难打理的材质，人家卖给你的时候跟你讲，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衣服啊不能那个机洗，然后冷水手洗，然后要平铺晾晒，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
0: 就
1: 像
0: 是去买那种纯棉的简单一点。
1: 对，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买了一个防晒衣，那个人告诉我不能机洗，不能手洗，不能沾水。 我说不能沾水的衣服那还叫日常穿的衣服吗？
0: 我冬天买过一些那种什么羊绒羊毛，这真的我只能送去干洗店，然后买回来人家跟我讲你这个要手洗，我就想那么大一件衣服怎么手洗，我想请问。
1: 对啊，你要告诉我我就不买了，
0: 又不能甩干，然后又不能挂晾，它挂晾会变形，又平铺晾晒，就是我感觉我在单位吧，我得那个应付工作，我回去还得应付衣服，那太累了。
1: 所以说就是衣服一定是要方便好穿，那就是对的，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是像这个李小冉啊安志杰都在穿的这个白小 T 三防 T 恤。这个三防是防什么呢？就是防水、防油、防脏。
0: 对，它就是表面它会有一层那种疏水层一样的感觉，它帮你把那些污渍能够一定程度上的防止它沾染上去，
1: 对，就是它不会浸润到里面的这种纤维里面，就
0: 是好清洗。
1: 对，你像那个油渍它溅上去之后你拿纸巾一擦它就干净了，然后像这种咖啡啊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
0: 对，而且好打理，就是脏了你就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洗就好了。
1: 对，没错。而且就是一些白 T 就是穿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垮发黄，然后对对对发黑呀、啊、什么的、对吧？那今天我们这一款都是不会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看，是价格非常便宜。
0: 对，
1: 平时官网是249块钱两件，那今天我们是两件只要199，对，两件才只要199。
0: 是，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赶紧去冲，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哈 ，S 码到5XL 码的都有。184到手两件，大家如果说想下单的话，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对，
0: 黑白两色随心选啊。
1: 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啊。
0: 好，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在线节目呢也正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大家出行路上如果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我看一下天气预报，现在显示已经雨停了是吗？路上。
1: 对，哎，这个江托小车班的班长他说刚刚我们这个顺顺说到考场门口不堵车嘛，他说绿荫路二中这边堵翻了，他说迎上桥叠子湖大道北往南已经
0: 是
1: 等了三个灯还没有过去。
0: 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就是可能有些送考家长啊，他们会感觉说就是因为下雨嘛，可能就想把孩子送到离考点最近的那个位置上，就会导致可能有些热门考点的周边还
1: 是
0: 会有车流的、
1: 估计是很多考生今天都是集中在绿荫路二中这边来考试的，因为今天有一些考场是没有考试嘛。
0: 就是市区中间
1: 的。对，今天是分科的。对，今天是分科的。然后姚哥他说今天比昨天还冷啊。这个刚刚有朋友就推荐了店。
0: 是什么？
1: 好，这是哪家店呢？他是他说应该是
0: 什么呢？我看看，拌粉
1: 就是一个、
0: 在分享早餐了，大家又开始
1: 应该就是一个早餐店吧。没有爬楼啊。来看一下，
0: 还有朋友说小龙虾是不是过季了？应该没有吧？
1: 现在
0: 应该
1: 是
0: 正
1: 式吃小龙虾的一个季节，
0: 应该是正当季。
1: 对，
0: 因为我每次都记得，就是到了夏天的这个时候，就大家开始吃小龙虾了。
1: 对，然后下次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南昌今年有哪些店？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每年都可以聊，因为有一些店它倒闭了，
0: 会换，真的会
1: 换。对，会
0: 换。你说小龙吃小龙虾的店，
1: 对，有没有？
0: 我之前在那个，你下次聊话题的时候跟大家说吧。有
1: 一家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对，期待大家能够多分享一些这个好吃的小龙虾的店、啊。
0: 而且现在你不觉得就是小龙虾？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只要味道还不错的店，他们都能就是味道都还行，都不踩雷。但是现在大家吃小龙虾吃一个氛围。

0: 是你不单要吃小龙虾，
1: 嗯，
0: 你可能还要那个地方能跟你的兄弟朋友们一起看个球啊，能哈个啤酒啊，
1: 嗯、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其实说到小龙虾，上次我去了武汉吃一家小龙虾，真的蛮好吃的、
0: 啊、他们那边盛产，
1: 就让我很惊艳，你知道吗？就是
0: 什么亮亮蒸虾还是什么？
1: 亮亮，我觉得比亮亮还好吃，
0: 是小众的，对不对？
1: 也不算是小众。
0: 好，明天跟大家来聊小龙虾。
1: 好，这家店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应该是武汉的朋友都知道这家店。
0: 来，各位车友们啊、嗯，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回顾一下你们就是手上有的那些私藏的好吃的小龙虾的店。
1: 哎，明天我们就来聊聊，
0: 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嗯、
1: 好，
0: 嗯，那更多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锁定我们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小雷，为大家来了解一下8: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看看有哪些考点周边已经开始车流承压了。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小雷为大家继续看一看啊，现在有没有哪一些考点周边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的。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是在那个绿荫路旁边，
1: 对，绿荫路这边南昌二中叠子湖大道和绿荫路交口的这个南昌二中是车流量很大、
0: 那个、对，那边可能本来上下班走的人也挺多，然后再加上又是考点旁边，
1: 没错。
0: 那小雷也帮大家来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注路况啊。其实从昨天的这个接送考来说啊，这个南昌二中考点周边的叠子湖大道和凤凰大道啊，确实是这个排场挺大的一条路段啊。这边一的赶考啊，这个来往出行车流，包括又是黄家湖立交的下口，又是叠子湖大道迎上桥这边往返的中央通道，所以说这个车流呢确实表现不小啊。而且呢交警在附近呢也对学校门口附近有一定的临时性管控，所以这些呢都需要大家及时的掌握啊。这现在赶考的考生大多已经进入考场了，所以说目前的出行来往车流呢大家呢保持一下充分小心。目前的城区其他行车路段啊，九州高架也好，沿江快速路也好，出行车多但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学校周边考点，包括青山湖大道，包括北京西路师大附中，现在的其实考点已经周边的道路的秩序呢已经基本回归正常了，所以说目前啊需要担心的点位不算太多啊。大家们送娃上学，此刻的上班高峰呢也接近搞定啊，接近收尾的一个出行阶段啊，所以就此刻来看的话早间高峰啊主要还是丁井快速路和几个大型考点。如果为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龙开河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4米，
1: 赣州市的南河大桥由南往北拥堵423米，上饶市的滨

决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学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4: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哎，更多路面通行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思琪吃饭了，他说什么是绿道啊，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公园里面的一些小路吧，比较适合散步或者是骑行的这种小路，我觉得都可以称为绿道。
4: 然后有一些哎，其实确实说实话，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些那种树荫挺多的，也算是啊，对吧？
3: 对对对，
4: 就是现在的那个绿化条件很好，大家比如说在小区里头啊，在家里附近周边总能找到几公里之内的一个能够骑行散步的地方。
3: 没错。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去看满眼绿色的话，那就可以跟着我们去内蒙古看一看大草原了。
4: 是
3: 啊，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这个骑马奔腾啊。我们这一次
4: 而且还大沙漠可以滑沙。
3: 没错，我们这一次是内蒙纯玩双飞的5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才需要3380元每人。这个价格您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真的就和一天都不到这个就除去机票的价格就是500-600块钱。
4: 对，
3: 嗯，
4: 然后你要知道现在你去搜一下内蒙直飞啊，不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那个航班，你就知道3000出点头的这个价格有
3: 多
4: 么高的含金量了。
3: 对，而且还有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每人立减100元。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核心景点全部覆盖的，像呼和浩特呀，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有的。那么赠送的也是非常丰富，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这些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尤其是你像这个在草原上骑马呀，这个滑沙呀，你可能就是单独这种滑沙的这种娱乐体验套票，基本上就要100多块钱。
4: 是的。
3: 那策马这个骑马，基本上也是要100-200块钱。
4: 嗯，对，咱们这些全部都包含，
3: 都包含在内，都是送给大家的。
4: 就你想去沙漠玩，想去内蒙玩，深度体验的话呢，你就是直接报这个团，他有的这些项目就够你玩了。
3: 没错，真的没错的，对。
4: 对。
3: 而且呢，我们这个住的也非常好，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的酒店。
4: 嗯。
3: 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都是天天发团的。那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就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啊！让我们也放下暂时的忙碌，给自己身心放个假。而且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也非常适合这个同学们
4: 带小朋友、
3: 带小朋友、同学们之间互相去玩，
4: 对啊，
3: 高考完的，哎，送给自己的这个。
4: 你想，大家考完的同学一起在草原上面骑马，那个感觉，哇哦，
3: 就是，
4: 这太爽了！
3: 突然想到那部剧，琼瑶的那部剧，
4: 琼。

0: 那首歌叫怎么当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
0: 红
1: 个
0: 尘作伴，
1: 活
0: 活
1: 得
0: 得
1: 潇
0: 潇
1: 潇
0: 洒
1: 洒
0: 洒。
1: 洒，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剧里 面
0: 我
1: 有
0: 都
1: 很
0: 有
1: 多这
0: 画
1: 样的
0: 面，
1: 场面，对吧？就
0: 有
1: 是在
0: 的。
1: 草原上奔
0: 哎，他
1: 腾
0: 们是
1: 骑
0: 在
1: 马，
0: 内蒙取景的吗？
1: 他应该是在避暑山庄那边，应该
0: 哦，
1: 是不是
0: 但是也是那种辽阔大草原的
1: 热
0: 感
1: 河
0: 觉。
1: 那
0: 我
1: 边
0: 要
1: 吧？
0: 搜一
1: 就
0: 下有
1: 是
0: 没有这首歌，待会
1: 啊，
0: 儿
1: 对对对，
0: 给
1: 就
0: 各位
1: 是。
0: 高考考生放一个。
1: 你就会感觉哇，真的就是非常的是属于那种青春释放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
1: 啊！
0: 然后高考前你又在那个七八月开始之前又是错峰嘛，这个价格
1: 这个
0: 你
1: 价格
0: 到
1: 真的
0: 暑假
1: 非
0: 真的
1: 常的
0: 碰不
1: 划
0: 到
1: 算
0: 的。
1: 了，时间也不算很长，也不会影响大家回来报志愿。
0: 对呀，就是玩一趟就回来才填志
1: 对，
0: 愿。
1: 总共是这个5天的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而且我们是有这个常规团啊、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啊。
0: 是，然后除了这个内蒙之外呢，然后有些朋友他们不是想去看那种特别好看的风景嘛？西藏原来确实是那种感觉离天空很近，
1: 非常漂亮。
0: 但是除了西藏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川西啊，包括这个西北这一片，也非常的漂亮。西北大家不知道，应该在网上也多多少少刷到过吧？它那边也有那种大沙漠的，然后还有那个非常漂亮的什么茶卡盐湖啊这样的一些景色。我们这一次呢，西北的一个全景8日思想小团现在也在热门招募当中啊。听友专属价格是每人4780，4780里面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性价比就非常高了，而且车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一家一车，
1: 对，
0: 就你比如说你这一组2到3人就给你安排一个5座车让你去坐，如果你是4个人以上的就直接升级到一个9座的商务车，一家人坐在一起，
1: 没错，
0: 一人一座宽敞又好坐的这种啊，让你整个全程都更加的舒服，而且住宿都是4钻的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的服务也都是有的。那如果说你想要一趟行程把西北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整整好几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景观全部打卡到的话呢，这里真的是非常合适啊。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这个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一个不落下。不用做攻略，跟着咱们出发就行了。因为西北它其实也是属于景点跟景点之间距离很远，但是景点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的那种，所以这4780啊，如果你是想去看那种大美风景的，这个地方也是不容错过啊。全程零购物，不强制，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来做具体的了解。
1: 对，西北这边真的是有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吗？我那次应该是2、3年前了，就是带着我们的听友去那个甘青大环线，
0: 但吃肉串吧，
1: 吃肉串，而且那边的瓜果真的非常
0: 甜，很
1: 甜。我们路过了一个叫瓜州的地方，那个瓜州我们当时就
0: 瓜州为什么叫瓜州，就是因为瓜很甜。
1: 对，就是因为瓜很甜。
0: 哦，真的是啊，
1: 你没去过那个青甘大环线那个
0: 线路吗？我还没走过，我自己其实很想去青甘。
1: 那个线路真的非常不错，
0: 很漂亮，很漂亮。我知道，
1: 说实话，除了有点辛苦。
0: 我看到很多，就是我喜欢看一些那种户外博主嘛，就是在户外各种旅游打卡，会去到一些非常漂亮的地方的那种博主，他们就经常会去
1: 这个
0: 线
1: 路非常的经典，非常经典。当时我们在瓜州那个，就是算是高速服务区吧，然后停下来休息，
0: 随便买的水果，
1: 就在那个服务区买的水果超甜，一般大家就是对服务区的那种水果就觉得啊，这服务区的水果品质肯定不怎么好啦，对吧？肯定没有在小区家楼下买的好啦，对吧？
0: 我觉得超市的水果可能品质更高，但是其实那里就是经验。
1: 哇，那个就当时惊
0: 你就不用挑的，就随随便便吃
1: 的，就是跟你说实话，跟你在我们这边吃到的那个水果真的不一样。
0: 他
1: 那
0: 边也是，
1: 他那边就是自然成熟摘下来
0: 的，日照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对，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所以那个水糖分就非常的容易积累，就是你吃到就是那种完全那种果香的感觉，你知道吗？除了这个水果的印象让我很深刻，那个酸奶的印象让我也很深刻。
0: 它酸奶是
1: 西北地区，他们那边也是
0: 浓郁
1: 酸奶奶皮子
0: 哦，
1: 兰州那边的那个奶皮子也很
0: 也很
1: 出
0: 名。
1: 对，
0: 反正西北环线大家想要了解，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哈，是4780。都是咱们高考考生啊，你们考完了试之后呢，都可以看看能不能想不想安排，
1: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去
0: 跟朋友
1: 去的线路。
0: 对，因为是跟团游，所以家长也可以放心嘛。
1: 放心，
0: 你想带着孩子去也行，你想让孩子自己跟他的朋友一起去也行。
1: 对，
0: 拉着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来报个名。
1: 关键是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出行，真的是可以非常的放心。
0: 对，然后你刚刚说那个酸奶，不是你说去西北可以安排吗？但是你其实不去西北也有些好的酸奶，
1: 老北京的酸奶
0: 也很
1: 出名。对，今天我们这个潮派江西平台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老北京的 的酸奶是老北京紫光园酸奶啊，这也是一个老字号了，也是百年老字号，它是那种挖着吃的黄金后

0: 做的奶皮一口沦陷。为什么北京这边的酸奶也非常出名呢？因为满族人他们之前非常爱喜欢吃这种酸奶
1: 啊、
0: 哦，因为他们奶制品
1: 就是跟吃那种豆腐一样的。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么他们这个今天我们是有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的，有一个十杯装的套装是原味的奶皮子酸奶，是六盒，加上香草冰淇淋的两个，然后再加上红茶冰淇淋的两个，到手呢总共是十杯，是59.9元，那不到。平均是不到6块钱一罐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买七送一的一个限时活动，八罐到手是59.9元。那除了一个经典原味，还有这个茉莉、抹茶、白桃、香草冰激凌、红茶冰激凌，这个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就是说这个买七送一的这个选择性是更多的。
1: 对，你口味的选择丰富一些，然后你可以进链接自己先去挑选一下。
0: 对，
1: 这个价格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0: 对，有一个是59.9元
1: 十杯，
0: 还有一个是自选的，那个是8杯59.9元、
1: 嗯、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酸奶，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路况变化。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盘点路况，就这会儿的路况观察啊，出行车流呢已经有了大幅度的缓解，包括之前讲到南昌二中叠子湖大道这边的行车路况也得到了这个趋于和缓的一个出行表现啊。就今天来而言，早间天气并不算很好，但早间高峰呢特别给面子啊。那目前的车流出行呢其实稳步下降啊，出行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这个趋于和缓了，包括考点附近呢都已经安静下来了，所以现在的一个车流出行状态呢是能够接受的。目前的稍微提醒大家，还需要稍微关心观察一下的一个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周边，一个红都高架的汉庭酒店附近，一个西环的前后胡同说来说去咱们还是三段南北纵向快速路呢是咱们早间高峰的一个这个主干啊，所以通行车流呢持续会偏多一些，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耐心啊。那么最近的话这个降温这个零星的也会有一些降雨大家呢这两天的出行呢稍微的做好关注。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04米，赣州市兴国路由西向东拥堵335米，上饶市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54米。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5: No,
4: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6: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

0: 行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刚刚有朋友在说到，哎，那个新疆的这个线路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再跟就是我们这次去到的是不是北疆？不是单纯的北疆吧？我觉得，我们这次走的是这种天山独库伊犁的一个线路啊。那么这个伊犁线路它是算是和北疆连着一起的一条线路吧？它是你像这个我们这次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那么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来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像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这个养蜂女雕像，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2: 然后还有大家就是去新疆都听说的那句没去过三里木湖，白活啦。
1: 对，这个我真的没去过三里木湖，
2: 真的要
1: 去了两次新疆我都没有去到三里木湖
2: 啊。你去了两次？
1: 对，因为北疆、南疆我都去了。
2: 和睦的县没有三里木湖，然后南疆那边也更是没有。
1: 对。对，所以说我这个我们这个线路算是搭点北疆，又搭了点单纯的伊犁线路。
2: 其实我个人自己哈，如果叫我自己下次再去新疆，我一定是会选择这条线路去玩的。真的想去看看三里木湖有多美，那么多人都发过，是吧？
1: 我跟你说是真的非常真的非常
2: 美。我觉得新疆的美是属于那种镜头记录下来，你可能画面上面看着什么，但是你实际去看更漂亮的地方，
1: 更漂亮，真的是更漂亮。
2: 对，所以一定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如果你是想去看到那种非常漂亮的风景，童话般的世界，那你这个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路真的不容错过。八天的行程6699双飞往返，
1: 对，
2: 也超级的划算了。
1: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这种体验项目送给大家，你像这个三里木湖有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像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啊，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包括那个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囊括。
2: 是，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吃的，因为新疆那边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羊馆抓饭，这些真的还蛮有特色的。如果说你想就是比较省心的新疆游，我们这趟确实可以。而且我跟你讲啊，最近的班期后天出发，11号就要出发了。如果家里正好有孩子考完了，我们现在好像这个班级还有几个名额啊，你可以赶紧去抢占一下，正好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心情，玩个八天回来。
1: 我现在正在给菲菲看我朋友，他最近正在新疆伊犁，就是那个这个应该是那种野马生态园，就是那个马呀在那种
2: 策马奔腾的感觉，
1: 而且是在水里策马奔腾，你知道吗？就是
2: 啊，我那个当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咱们
1: 不一样了，你知道
2: 吗？
1: 策马奔腾，
2: 对对对，
1: 祝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考生都能马到成功啊！
2: 是的，这首歌也要待会儿送给我们的所有考生。
1: 对，那当然。也考完之后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去新疆、去内蒙啊、包括去西北也可以骑马。
2: 对，
1: 去西北不光可以骑马，还可以骑骆驼。
2: 咱们这里就是说三条旅游线路，内蒙古啊、西北啊、新疆啊，你都能骑马。
1: 哎，对啊，好像就云南骑不了，但是云南也非常适合你去放松放空自己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云南可能有些地方能骑马拍照。
1: 哎，
2: 我好像印象当中它是有些地方是可以骑马拍照的啊。反正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啊、四条线路啊，云南、西北、新疆跟内蒙古，想去哪里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2: 就是跟着我们1054的团出去玩比较省心嘛。然后有些朋友他喜欢在周边去自个驾，
1: 自驾，对、
2: 哎，就是小小度个周末呀这种。就需要自己开车出去，自己开车出去哈也可以，就是您记住不要疲劳驾驶，一个是自己不要驾驶，也不要让车子疲劳驾驶。车子的话呢，什么疲劳驾驶，就是开的年份长了，你给它油路去清洗一下，不然它油路人确实挺累的，
1: 对，
2: 它会产生一些油泥呀、积碳，会堵塞你燃油的这个流通的管道，那么你燃油流通不畅了，车子表现就是什么动力不足，油耗会变高，怠速会抖动、等等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1: 没错，
2: 那你如果说想要让你的油路变得更加的干爽干净啊，然后动力更充沛一些，铁锤三效这个东西真的定期去给爱车加一加啊，反正40多块钱一瓶，对你的爱车呢只会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
1: 是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2: 是的，
1: 之前我们6套基本上都合到52块多一瓶了，现在我们是四套
2: 8瓶
1: 399，然后5套10瓶499，
2: 这两个单单算下来都是49块多一瓶嘛，
1: 嗯、
2: 就是不到50。你洗一次车，有些朋友都会花60多块钱了，但是你要把油路洗干净了，你车 歌词开起来更加舒服啊。它的工作原理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 PA 聚醚胺的这个成分，它进去了之后呢，到油路里面之后，它会去包覆、软化、溶解掉你那些油路积碳，溶解了之后就让它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前置。

0: 到我们的喷油嘴，后置到我们排气部分的氧传感器三元催化，你有轻微积碳的它都能够清洁得到。下单方式我们再给您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
1: 就可
0: 以下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九点钟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黄红。黄红汽车给大家来盘点现在这一刻钟的道路路况变化。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出行车流呢已经基本上回归到正常水平啊。今天早间高峰的几个车多的快速路点位，也包括车多的考点周边点位，现在的出行呢已经是完全没问题啊。那目前大家呢这个已经开考啊，那现在呢这个希望各位考生好好发挥啊。现在的早间高峰啊，这任务已经完成啊。那现在的出行车流呢都已经回归到平稳正常的这个情况啊。今天虽然天气稍有啊这个降雨啊，但是呢总体来看啊，这个路况呢还是非常坚挺啊。环线一圈高架出行呢都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行车表现啊。车多的点位也比较固定的，基本上不难预判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考生朋友们呢也进入到考场，在安心考试了。而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也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呢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助力考生实现梦想啊！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福州、上饶、鹰潭五市、南昌五市和这个吉安市的南部呢是阴天有小雨，其中赣州的寻乌、会昌、瑞金、安源等地有中到大雨。九江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晚上赣州、福州、上饶三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西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局部地区2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地区19到20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天气。对于有颈动脉严重狭窄的朋友啊，就像家里的水管堵了一样危险。现在呢，可以通过血管内支架植入术把狭窄的血管撑开，恢复脑部供血，有效的预防。

0: 中风。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这项技术非常成熟，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咨询医生评估。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由西向东拥堵348米，上饶市的茶圣东路由西向东目前拥堵有30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也注意放慢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我国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的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多年的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昨天呢，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供给、流通、应用等环节关键的环节啊，部署呢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的及建设。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围绕暑期汛期特点，抓实隐患整治，聚焦特种设备领域，强化设旅设备风险的防控，受灾设备隐患排查。近日在云南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的珍贵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在幽暗静谧的山林格外的灵动雅致啊，而且为深山呢增添了一抹独特的纯净景致。昨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了双线的贯通。据了解呢，隧道1期全长3888米，采用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道的设计，设计时速是60公里。隧道贯通之后，将会进入到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给汽车打蜡看起来挺简单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操作呢？其实啊，给汽车打蜡确实不复杂，先把车彻底洗干净，并且擦干它，避免泥沙划伤车漆。然后在阴凉的位置用海绵蘸取少量的车蜡，按小范围画圈的方式来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等3到5分钟之后，看到蜡微微发白、半干状态的时候呢，再用干净柔软的毛巾擦亮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3，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老北京的紫光源的酸奶啊。有些养生的朋友呢，可能平时啊都会在愁我到底什么选择什么样的酸奶会更加的健康呢？今天就给您带来老北京紫光源酸奶啊，十瓶装的，然后原味奶的这个皮子酸奶，还有香草冰淇淋酸奶以及红茶冰淇淋酸奶，有三款。可以选择6瓶原味的，两瓶呢是这个香草味的，还有2瓶红茶的，平均到手的话呢大概就是6块多钱不到一瓶。除此之外，你买7样还可以送您一个同样的这个赠送装，然后这种限时的一个活动啊，8罐到手呢也就是59.9元，60块钱不到。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活动期间，您去购买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而且除了经典原味，还有像茉莉抹茶、白桃、香草冰淇淋、红茶冰淇淋等多种的新品的口味，您都可以去选啊，是属于顺丰冷链发货的。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酸奶或者是紫光源，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其实北京的这个百年老字号紫光源啊，有些朋友可能很熟悉，它是属于那种挖着吃的黄金厚皮厚奶皮的啊，真的就是一口沦陷哈，比这个布丁丝滑，比奶酪呢

要更加的绵密。紫光园的奶皮子酸奶啊，也是北京人的心头好，2024年属于全国的销量冠军啊、就是你到手之后呢，你揭开盖子就可以看到一层厚厚的黄金奶皮啊，惊艳亮相，勺子挖下去触感如同在挖冰淇淋啊，跟布丁一样，而且呢也是入口即化的。它的每100克是含有3.6克的优质乳蛋白，高于普通的酸奶，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配料表呢，真的去看一下啊，比脸都干净。宝妈也可以放心给孩子吃啊。各种的口味呢，您可以去选。当然，这个经典原味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它是厚奶皮之王啊，微酸回甘，然后醇厚不腻。还有一些其他的口味的，比如抹茶味的啊，包括广西横线茉莉花香的那种茉莉花味的、白桃味的，你这个它。的这个口感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去选择。那现在呢是10杯装又59.9块，买7送1啊，同样是限时的一个活动，8罐到手59.9块啊。除了这个经典原味呢，还有像茉莉抹茶、白桃香草冰淇淋、红茶冰淇淋多种新口味都可以去选，顺丰冷链发货到家。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酸奶紫光园，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一律双飞80U的报名还在进行中。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11号只剩个别席位了，每人是6699元起。和我们在这个夏天一起奔赴大梅啊、新疆，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去到赛里木湖啊，在这呢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还要去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信街，感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啊，天山天池的仙境一一体验，野马生态园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一听的话就知道了，我们基本上是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全程呢也都是住宿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超级舒服，而且期待特色美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羊拐抓饭，一一为您安排上啊！这次呢是每人6699元起，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这个费用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费，玩得轻松又自在啊！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立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接下来呢，还要提醒到大家，想要去云南玩的朋友啊，那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一个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可以享受一个度假的感觉了。因为咱们是属于专属的粉丝价，一人只要3580。每个人只要3580，而且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还可以每人再立减100啊，所以性价比超高的。全程都是属于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纯玩的形式，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咱们这一趟的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就是可以一家人一桌，不拼桌、不混桌，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说你是带娃呀、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这次呢，这个云南之旅的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在大理还特意直接升级了一晚海景房，因为要去到洱海边，所以你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的这个感觉呢，肯定要为您安排到位啊，所以特意升级了一晚的海景房，而且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的，所以不用长时间去坐车遭罪了。而且呢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给你，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是全部包含在这个价格里的，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啊。所以地道的云南美食特色当然也会带您去挨个的打卡。那像这样的精品小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而且还支持你自己的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的啊。您可以去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啊，来想进行一次这种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就赶紧去直接找到定制师的圆圆。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云南”，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因为进群就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进群去锁定福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晴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19到24度，目前实时气温18.9度，北风二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凉，涂在 SPF 大于15 PA 加的防晒护肤品。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铁十一局集团了解到，在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的公路建设现场呢，全线最长隧道的宗塔市隧道顺利的掘进，将会穿越昆仑山脉无人区。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另外，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呢，今年是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完成35处桥下空间的环境整治，7处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户营桥、榆树关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朝阳区将会打造三环桥下的花园廊道。昨天呢，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开通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截止当天啊，该航线已经是累计安全保障超过3.2万航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了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给汽车打蜡看起来挺简单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操作呢？其实啊，给汽车打蜡确实不复杂，先把车彻底洗干净，并且擦干它，避免泥沙划伤车漆。然后在阴凉的位置用海绵蘸取少量的车蜡，按小范围画圈的方式来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等3到5分钟之后，看到蜡微微发白、半干状态的时候呢，再用干净柔软的毛巾擦亮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嘞，当10:2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继续到潮牌江西商城，今天产品的推荐是老北京的紫光源酸奶啊。说到老北京紫光源这个属于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呢，很多人对它还是有一些熟悉的，因为它是属于挖着吃的这个黄金厚奶皮，一口沦陷啊。它的口感呢比布丁更丝滑，像奶酪般的这种绵密。紫光源的奶皮子酸奶啊，也是北京人的心头号，2024年就已经是全国销量的冠军了。很多人买到它之后呢，一揭开盖子啊，就看到了一层厚厚的那种黄金奶皮，也被它的这个卖相给惊艳到了。然后用勺子挖下去呢，那个触感也好像是在挖冰淇淋跟布丁一样，入口即化。它呢有这个大于80%的鲜奶慢发酵，然后干净的配料表，坚持6小时单杯慢发酵的自然凝结成皮的，每100克里面就含有3.6克的优质乳蛋白，高于普通的酸奶啊，而且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配料表真的是比脸还干净的。到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宝妈也可以完全放心给这个孩子吃哈，真的是可以闭眼入不踩雷的。它的几种口味的，像这个厚奶皮之王，就是我们讲它经典原味的啊，属于那种微酸回甘，然后醇厚不腻。那么其他的各种口味的这个酸奶呢，口感的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限时活动呢，是59.9块到手10杯，10杯装原味奶皮子酸奶6杯，然后香草冰淇淋酸奶2杯，以及红茶冰淇淋酸奶2杯。平时到手的话，可能一罐平均到手的话，一罐是6块钱不到啊。除此之外啊，还买7送1，同样是限时启动了，8罐到手是59.9块。除了经典的原味呢，还有像茉莉抹茶、白桃香草冰淇淋、红茶冰淇淋等多种新口味可选，也都是属于这个顺丰冷链发货到家的。您可以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酸奶或者紫光源啊，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啊去下单购买。而且您真的是赶上了一个活动的限时时节，因为马上叫端午节了，所以端午节的活动已经是开启了啊。即日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您只要进入到这个潮牌江西商城，就可以领5到10元的拼手气券，就是支付成功之后呢，会自动弹窗再送您8.8块的无门槛券，这个是领完就可以用的。另外呢，全店的就是实物产品10付满618，还可以赠送咖啡杯的盲盒，赠品有限，是先到先得的哈，在6月21号之前您都可以去拼手气，而且每一天还可以限量抢购福利品，真的是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

0: 冬去。好，来到10:26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考场的情况了哈。接下来我们会连线的是在南岗中学考场的柏林，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如何了。柏林你好。
1: 小玉你好，我现在正在南昌市南岗中学的考点门口，我们的爱心户考点这个位置，距离11点即将开始的地理考试还有最后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现在因为这个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入考场，所以在南岗大道的南岗中学门口进行了临时的一个小小的交通管制啊，这个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耐心等待一下，不要着急，由西往东稍微有一些车辆堆积的情况，各位司机耐心等候，不要着急，也不要打喇叭，保持一个安静的这个考场环境。那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南岗大道由西往东在南岗中学的门口有一些小小的拥堵。那这是倒数第三场考试了啊，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能够沉下心来耐心考试，好好考试，考出一个好的成绩。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易。
0: 嗯，好，也感谢柏林的提醒啊。现在这个南岗中学因为是在第三场倒数这个第三场考试的这个考生呢是在进入到考场，所以造成了附近路段呢有一些车流量偏大的情况，提醒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其他的出行路线啊。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

0: 实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北京东路上海路段啊，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过往的这个司机呢，一定要注意放慢您的车速，小心驾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8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一力双飞八日游的报名还在进行中啊，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6月11号只剩个别席位了，因为即将要出发了啊，每人呢是6699元起，要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这次呢带您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花廊、养蜂女雕像，这些地方呢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到时候可以刷爆您的朋友圈。去到赛里木湖赠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以及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都要带您去一的体验啊。那最后呢还要去到野马的生态园，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真的可谓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了。而且这次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安排，七大特色美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啊，一一安排。那这个6699元起的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的费用，玩得轻松又自在啊！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抢占席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锦八日的思想小团，也同样是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啊。听友专属价，每人只要4780元，而且两人同行的话，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这种思想小团呢，就是相对于大团来说，它可能这个时间安排上会更加的从容一些啊，就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是超级舒服的。而且如果是2到3人的团，那我们坐5座的这个车，这种思想小团，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啊。思想小团就是属于这个纯玩的形式，全程真正的零购物，不强制，没有这个隐形的消费，让您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住宿都是4钻的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啊，而且是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落地就有人管，所以全程你就不用操心了，也不用提前去做什么功课。而且这个大西北的环线的每天开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啊，所以呢最好是能够抱团，这样呢您自己啊就不会说因为前期自己开车很疲累，到了景点的话可能都没劲儿玩了，那这个呢就不用去操心，你就跟着这个我们的导游安排去出行就行了啊。在车上也是非常舒服，因为是属于思想小团，所以这个乘坐的这个车辆也特别的宽敞，而且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人数去定制这个出行的计划和乘坐的车辆，可以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一次这个丝路甘青的8日之旅。而且活动的娱乐活动安排的也特别的多，有什么无人机的航拍、专业航拍都是直接送给您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啊，各种的这个好看的照片，到时候你就发到朋友圈就事了。还有包括呢去沙漠呀、草原，有双重大礼包啊，像这个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是让您一次玩到爽的，都涵盖在这个费用里的。去青冈玩呢，真的是每天都是看到不同的景色，因为它每天的这个去到的一些景色都是变换的，比如你看的今天看的盐湖，明天可能就去到沙漠了，去看丹霞景观啊，再过2天又去到大草原，就真的是每天不重样，可以把压力全部的放空啊。像这个景点啊，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些精华的景点很多人可能听过啊，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全部的这个景点的安排里面，精华景点一个都没有落下，而且全程有专属的管家跟着您啊，细节到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不要去做攻略，也不要订车订房了，轻松就可以带您圆梦大西北，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很适合哈，小人私人定制都能够，小团这个私人定制都能够安排的，而且是天天发团的，您可以根据您的时间来进行啊这个专属的定制。想要开启吃得舒心、风景震撼的西北治愈之旅，赶紧一个是去找到你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就是直接去回复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

接下来呢，还要带您来看一看大西北的甘青之旅了，青甘大环线啊！之前我们也带很多朋友去玩过，这次呢是属于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

0: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19到2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18.9度，北风二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的话，出门涂擦 SPF 大于15 ，PA 一个加的防晒护肤品就足够了。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2025年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20条促进民间投资的举措，其中包括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科技攻关任务，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20条政策举措当中，近一半都聚焦拓宽投资空间。近日，北京颐和园扩如亭内开展了一项特殊的体验，一年一度的北京雨燕环制工作如期启动。本次共对89只北京雨燕进行了例行体检，体检当中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其中66只是曾经做过环制的回巢燕。 日前，安徽省政府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提出拓展低空加应用场景，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的有序规范发展。方案将稳步推进低空物流发展作为重点任务，要求探索跨市及长三角区域低空物流网络建设。昨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6: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7: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8: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9: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6月9号周二了，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北京越野的 BJ30 旅行家的高光版官图发布了，这车会在几天之后6月12号正式上市哈，给大家先来前瞻关注一下官图给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另外呢，方盒子造型的传奇越7也有发布官图啊，然后也公布了动力，它应该是会搭载到 1.5T 的插混动力系统。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一起关注这两款新车。在11:01到11:30之间呢，修车热线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1:01之后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02。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领克10和领克10+，推荐一下配置啊，因为我们在这个5月底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大家关注过这款车型的上市了，价格说实话性价比，也算还不错哈，它的指导价格呢是183,900到244,900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购置的补贴呀之类的，然后续航，关键是在这个价位里面续航能力表现还行，有700多公里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要选择到领克10或领克10+的，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更加合适？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缤纷换车帮。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点之间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的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先为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6: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0: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6: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京越野的 BJ30 这款车型啊，最近是发布了新款车的官图。那它其实旅行家的

光板是作为 BJ30 它的一个新增配置，预计它的外观跟配置呢是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升级，但是整体轮廓跟现款 BJ30 不会有太大差别。12号的时候啊，6月12号会正式上市。那么作为参考，现款 BJ30 旅行家的指导价格区间是99,900到136,900，不知道这款它是不是中间一个配置哈，可能会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那么通过这次发布的官图来看呢，它整体会拥有全新的橙色的车漆去进行涂装，然后车头的格栅位置呢还有增加到横向的一个饰板，下包围有加入到车身同色的设计，另外新车还有配备到全新样式的轮圈和车顶的小爬梯，整体就是比较偏年轻户外的这种感觉了。而作为回顾，北京越野的 BJ30 旅行家，它是在2025年的9月份第一次推出的，车长是4.73米，车宽1.91米，车高1.79米，轴距是2.82米，定位紧凑型 SUV。然后车内的话是有配备到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4.6英寸中控屏的，并且它会有5座跟7座两种不同的座椅布局。动力方面呢，它是有纯燃油和油电混动两种动力系统。燃油版车型是搭载了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配的是7速 DCT 的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138千瓦，最大扭矩是305牛米。混动版车型用到的则是 1.5T 的发动机加单电机或者是双电机这么一套组合，系统综合功率分别是335马力和409马力，综合扭矩是550牛米和685牛米。四驱版车型呢还有搭载到 ATS 的全地形控制系统，提供了4种越野驾驶模式。那么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确切消息哈，我们也等6月12号正式上市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那么在近期要上市的硬派车啊，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款 BJ30 的旅行家高光版之外呢，还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传祺的越漆。广汽传祺发布了旗下全新硬派新能源 SUV 传祺越漆的官图，那么这款车型它也是有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的，有更加硬朗的一个视觉效果。动力上是配备到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外观上面来看，传祺越漆它整体是用到了非常经典的方盒子的车身结构，车身的线条比较平直规整，然后造型看上去呢也是比较偏硬朗和稳重的。前脸是这个新能源车型当中主流的封闭式的设计，然后中间有配备到简约的GAC 的字母标识，两边是搭载了8边形的大灯，搭配到纵向布局的七字形日间行车灯。车长4.99米，然后车宽是2.04米，车高1.93米，轴距的话是2.9米。侧面来看哈，它是用到了短前后悬的这么一套设计，会让车内的空间尽量的更加宽敞，那也能够有效提升车辆的一个通过性。然后这款车呢，它是用到了传统样式的门把手的，并且有配备到造型比较别致的轮圈，搭配到哑光黑色的一个车顶行李架，还是挺有质感的。然后尾部的造型上面就是偏方正规整啊，整体的风格跟车头那种硬派的感觉也是互相呼应的。然后侧开门的一个机构也符合这种越野车型的一个定位，配备了外挂的小书包啊之类的，还有搭载到纵置的尾灯组的造型。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次传祺越漆内饰部分了。它整个的内饰风格其实偏简约，座舱内部大面积就是这种软性的材质去包覆的，然后在中控台的区域呢，整个布局也算是层次清晰，也减少了一些冗余的物理按键，整体确实效果偏简洁和通透。而在智能化配置方面，新车它是有配备到悬浮式的中控大屏和全液晶仪表的。后排这块啊，新车会有提供到中央扶手这些实用性的配置，来提升后排的乘坐舒适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次这个车辆它目前还是处于在一个测试阶段，可能还不是最终状态，也得等实车上市之后才能知道一些确切的内饰布局了。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传祺的越漆啊，它会搭载到由广州奇盛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生产的 1.5T 的发动机，然后和电机组成的一套插电式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将会达到125千瓦。电池方面，这款车是有提供到28.3度和45.975度的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6公里和188公里。然后其他方面，这款车型它的总质量2.8吨，整备质量的话2.3吨，接近角30度，离去角33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

0: 在您身边。给汽车打蜡看起来挺简单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操作呢？其实啊，给汽车打蜡确实不复杂，先把车彻底洗干净并且擦干它，避免泥沙划伤车漆，然后在阴凉的位置用海绵沾取少量的车蜡，按小范围画圈的方式来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等3到5分钟之后，看到蜡微微发白半干状态的时候呢，再用干净柔软的毛巾擦亮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今天呢是6月9号周二，也是今年高考的第三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考完，咱们这一届高考考生们也可以稍微去放松放松了。但其实说到这个高考，25年来咱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呢，也是成为了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了。我们从原来的送考到后面助考再到护考，我们也在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们来搭建一个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呢还在继续。爱心司机如果他说下午这场还想要报名，或者是下午有考生有需求用车求助的，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也要和大家马上开通修车热线了哈。如果你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车辆故障问题呀、啊、或者是有保养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的啊，什么东西到了什么公里数什么时间要换呢、啊、这种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你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在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用车问题之前，也来说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呀，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有新车买回来的时候动力强了啊，这提速越来越慢，油耗也变高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抖动的问题。我要告诉大家是啊，这些你还别担心说自己车出什么大毛病了，其实并没有，就是小问题。什么原因呢？积碳。积碳这个东西啊，只要你的汽车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你油路在运行，它里面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油泥和积碳的。那么这个积碳你不去清它，就跟你抽油烟机里面那种黑块块一样，越积越多啊，影响它的一个正常工作。那么汽车油路我们可能拆洗起来挺麻烦，但也不愿意去特意为了洗油路去拆，对吧？怕拆出一些次生的问题。我们现在呢，你如果说想清积碳免拆洗，就去买咱们的铁锤三项。1054联合大厂推出打造的这款油路积碳的清理剂，把它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自己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会在你汽车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燃油在流通的过程当中，帮你把喷油嘴啊、燃烧室啊、包括三元催化氧传感器等等这些部件的积碳给它一次性溶解干净。一瓶的到手价格现在才不到50块钱啊，如果想要下单的朋友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了。4套8瓶399的总价，5套10瓶499的总价，每一次用我们就是用一瓶啊，去兑一箱油。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一些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你可能要连续去用个2到3套，就是连续4到6次加油，每次去加一瓶铁锤三项进去，让你的积碳充分溶解掉。开一段时间，你真的就会发现自己车辆状态的变化了。而且除了这个价格很给力之外哈，我们还有很多赠品，比如说像这个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等等，这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你这个东西单买这几样可能都要花大几十块钱啊，我们这个都是直接作为赠品送给你去体验一下。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项，现在还可以趁着活动赶紧来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有任何在这个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了。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啊，还是我们的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贝贝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用车的问题。
2: 你好，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保险公司，刚才因为我们是保险公司合作单位，平安保险公司合作厂。
0: 嗯，
2: 合作厂呢，这是来了个那个东西，这个合作厂呢，他这个司机呢到我们这来，就是说我要原厂的，我什么都得要原厂的。
0: 他是换，他是要换什么东西呢？
2: 换个后尾箱盖。
0: 哦。
2: 啊，就很正，不就打开以后，我们一打开的话，
0: 他是撞到了还是怎么样？要换哪个？
2: 他是别人撞了他了，
0: 被追尾。
2: 啊，对，别人在追尾了，被追尾了以后，结果他是。他就到了四 S 店去，这个东西我就不好说别的东西，他就感觉到不满意了，就到我们这来。到我们这来以后呢，他说我要原厂的，我说你买得到吧？我买得到啊，很厂。我说我给你原厂的，结果他以为认为我们是买新的，结果我们就买了个二手的。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车报废嘛。
0: 嗯，
2: 我们就到报废厂去拆了个二手，这个因为它不直接影响关系的，不影响安全的，我们就到那个就花了很少的钱给他还。哎呀，他非常非常高兴，他的钱照样赔给你。啊，把对方他会赔给你，但是我就要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你？我说你 4S 店你怎么了？他我看了他，我就不好说了嘛。他就我们把这个就拆了一个二手，就是拆车件，放在车上给他一装。哎呀，他非常非常满意，他就拿手去拉那个测量那个漆的那个后玻璃啊，车的漆的后。
0: 他还有这玩意儿啊？
2: 他就来测的全部测完。好，王师傅，我就用这个。
0: 哦，
2: 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啊，它不要一定是要买所谓的一个到那个什么的店里是这样和那样。
0: 嗯，
2: 但是我们就直接可以怎么了？可以，其实有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用二手东西的，
0: 嗯，
2: 不直接影响安全是可以用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有一些那种二手件，它的价格其实会比你什么原厂新的那个价格省下不少的成本。关键在后期使用过程当中，主要是它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对吧？
2: 对，他也看出来，他其实我们讲的很，他那个所谓原厂的，不是的，
0: 也还不是原厂。
2: 说，哎，那我们不好说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就是他，反正他就认可我这个是原厂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是从那里别人拆车上拆下来的。
0: 嗯，
2: 他就是，哎，这个是一定是原厂的，
0: 就非要。但是他其实那个后尾箱用不用这种就是拆车件，其实应该也问题不大吧？
2: 对，
0: 一定要
2: 用那个，但是这个人他较真的，因为他车子没被碰过，他车子已经挡过了好几天了，以后他才到我这来的，他在家里发愣，这个车子没碰过，就是挂点机，保养的非常非常好。
0: 哦，所以他这一次可能就是还想维持那种很全新的那个状态。
2: 这个换了以后他就高兴了，很高兴。那我说你还不是原厂的，你是不是把它移动一下？啊，对。我始终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到那个店里那么不去？他就跟我讲，他就算我们这不好讲，不讲这个东西。
0: 嗯，不说不说。
2: 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用原。可以
0: 就
2: 用拆车件的。
0: 那哎，华叔，那么就稍微来跟大家就是区分一下吧。啊，就是我们车上什么样的哪一些东西，其实不用，一定要追求原厂。
2: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不讲不用哈。
0: 嗯。
2: 不用的，我们发动机里的东西哈，变速箱里的东西的。
0: 这是要用的。
2: 变速箱总成啊，你可以拆，可以拆。但是呢，这个发动机里不建议。为什么？发动机里牵涉到很多各方面的，还有一个刹车方向。
0: 嗯。发动机、刹车、变速箱。然后还有那个车辆的一个
2: 方向
0: 控制部分，
2: 方向是各方面的，
0: 这些都是还是尽量要用原厂的，就是靠谱的东西。
2: 其他的，
0: 因为这是影响到咱们驾驶性能和安全的东西。
2: 对，这个习惯的操作习惯的。
0: 对对对。
2: 我们很多车子，你说，他确实很多人都在犹豫中，到底是我是卖车，还是买新车，又是怎么？哎，这种单子我还开两年以后有更好的车，出来是吧？车子也在这么掉价，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所以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可以。这个是就可以用二手件，你又想车子好，有些人可以用拆车件，但是主要核心部位，比如说，我们发动机、我们的方向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买品牌件，因为很多东西还有大家在网上去买二手件的东西哈，这个后尾箱盖板，比如说我们买方向机，买变速箱，买了变速箱，有的买变速箱总成，王师傅你修个变速箱，你叫我到哪里去修，得花四五千块钱，你看我2000块钱买了个变速箱总成过来，我说你就装上去嘛。他自己买的，装上去以后，我说我装没有问题，就我装我都叫他到外面去装，我不装，我怕他都记下。结果装上去第三天他到我这来了，王师傅怎么是这样？一顿挫，结果把他变速箱，别人家里我再给你换一个，又换了个变速箱，还是不行，
0: 还换了那么多个，哎呦天，
2: 这就是什么呢？他们用一些
0: 啊不好说，
2: 可以用上去的东西，我买过那个拆车的发动机，一个活塞有4个缸。是吧？我们发动机上一个活塞4个缸，它有4个标准，4个品牌的活塞，
0: 啊，
2: 就有 四个品牌的活塞，你想他就是把那个破烂件捡起来给你装上去，
0: 拼拼凑凑的那种感觉。

0: 保你三个月不换，确确实实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我们大家要有买东西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1: 嗯，
0: 不要自己在网上一抠抠的，以为是很赚的了，赚的很多有这个坑，
1: 是啊，
0: 很多东西可以买，很多东西不要不能买的。
1: 嗯，还是要学会去分析和判断咱们车辆的里头的一些部件，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啊，买这种副厂件呐、啊，或者是说拆车件，然后哪些东西还是尽量要去买那种全新原厂的，还是要去区分哈。涉及到咱们动力、出行安全的这些东西，尽量还是要去找靠谱的。然后其他东西，咱们就视情况而定哈。不确定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我们这儿先咨询一下嘛。两部热线随时在为您开通的，8833-0011和8833-0022。这一位朋友啊，老头儿，他说他去年五月份去那个自驾哈。开的汉兰达出去的，说在有一段那个山路好多的地方，这车就出现了水温过高的问题，停车冷了半个小时，再慢慢的前进下山，然后就好像稍微好一些些了，就是在这个比较弯比较陡的路上爬坡时间长了，它水温就会偏高，这是怎么回事？冷却系统故障了吗？
0: 对，冷却系统故障。什么故障哈？
1: 嗯，
0: 车子高温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档啊，他可能到那个不要开空调的地方去，如果到了开空调的地方，比如说要开热空调的时候 AC 要打开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电子扇是高速旋转啊，是高速旋转的，扇子稍微等一下，
1: 嗯，
0: 是高速旋转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它爬坡要求的什么温度很高，车速很慢，发动机的温度很散热不了，散热不了，
1: 散不及时，
0: 高速档就没有工作，
1: 哦，
0: 但是高速档没有工作，它就会造成现象。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爬梅岭呢，我就知道啊。
1: 所以，
0: 我开、嗯、那个时候开我自己的陆风过去啊。
1: 嗯。
0: 但上去以后温度就呜呜就上去了。我说温度为什么高过？啊，我把 AC 打开，呜呜呜上去，没事。因为 AC 我自己加了一个辅助电风扇。
1: 嗯。
0: 啊 ，AC 一打开，哎，我哗就上去，我到梅岭上去了，就上去了，就很简单的，它就这样的。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爬坡功率要求很大，而且是低速，高转发动机的车是低速，发动机高转速。散热散不赢，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它都是很老了，很多年了，你的水箱可能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被堵掉了，
1: 哦，有可能堵水箱。
0: 对，水箱会堵掉，也会产生现象。
1: 就是冷却风扇，水箱有没有堵？这两块，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去看一下的啊。
0: 对，
1: 好，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当然这个水温的问题可能在夏天也比较常见，但如果说有碰到任何的差不多的类似情况，你也可以来向咱们提问啊，8833-0011和8833-0022。郑郑问了，他说有一台那个标致30082014年的车子，现在亮了发动机故障灯，显示哦他更换了这个高压油泵之后呢又出现了故障灯亮，然后车辆还开起来无力，打火之后呢会有点车身抖动，空调制冷效果也一般，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0: 这个跟高压油泵没有关系，跟高压油泵没有关系。
1: 他可能那一次最开始亮故障灯，他可能报了高压油泵的故障，他才换掉了嘛。
0: 对，可能报了高压油泵的故障，要不然一个是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没有关系、
1: 哦，
0: 第二个就是你买到了次品高压油泵。
1: 嗯，那他高压油泵如果说买到了次品，他会影响到后面这一些是吧？
0: 嗯，对，会影响，他会报故障嘛，报这个的，报亮那个其他的这个怠速这个东西可能。对不对？因为我就知道我们一个奔驰，
1: 嗯，
0: 一个客户，
1: 嗯，
0: 他自己到网上买了一个高压油泵，说我们这个太贵了，因为这个高压油泵很贵啊，奔驰的，哪款车我就不好说，我就不说了哈，奔驰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到我们这来了，我说对不起，这高压油泵是坏的，结果我们自己去买还是不行，后来以后因为奔驰这个就我们修的是大致一些技术总监嘛，他从 4S 店出来的技术总监，人家修奔驰经验很多，结果他讲一定要原厂的。没办法，原厂价格太贵了，3000多。
1: 哎呦，那是贵哦，成本太高。
0: 他这个买的是1000多，8900啊，结果换成奔驰的，换成原厂的。
1: 好了，啊，这么挑是吧？
0: 对，这么挑。但是他们那个车，德国的车子，他对这个要求的
1: 很高。嗯，他就要适配的才行。
0: 国产车或者其他什么车子，对高压油泵的你压力高一点、低一点呢、或者干什么的呀？他都稍微好一点。
1: 那就还是要看他那个高压油泵换的品质是不是那个。他车是汉兰达耶。你看汉兰达，
0: 本来汉兰理论上是这样，
1: 汉兰达应该不太挑吧？
0: 他叭叭他一起换，他换了高压油泵啊，还是这样？他报高压油泵故障，有很多故障啊，不是报了这你要去换，这就是有的很多小师傅啊，小师傅呢可能你报故障就不停地给你换，不停地给你换，
1: 都报什么故障灯就换那个部件。
0: 哎，你这个亮灯就换这个亮灯，其实比如说尾气排放，不能说尾气排放不合格，他把那个三元催化换掉。该要死！我说你尾气排放，你不找一下
1: 根本原因。

0: 个
1: 刚工作不好，
0: 嗯，
1: 找个哪个刚工作不好，
0: 是啊，
1: 你三元村你养传感器是不是好的？你这样你动不动把三元村不便宜，哎，那很便宜，300多块钱一个。我说你放屁，这个三元村话你相信吧？你换下来三元村话，我可以卖到1000块钱，
0: 嗯，
1: 你换个三元村。
0: 黄师傅还是说原装的那个三元村话其实是本身是最好的，尽量就不要乱换掉。
1: 对，原厂的
0: 话，
1: 不换的，就前段时间，他跟那个司机。车主还跟我讲，那我换个新的可能就是个问题。我说换了我就不没这个问题，结果到这来把那个老的三元村我装上去，
0: 嗯，
1: 结果
0: 哎好了，
1: 好像第三缸是第四缸工作不好，
0: 哦，
1: 工作不好，我们把它怎么来，把它那个把它火花塞点火线圈把它调到第二缸去了，
0: 嗯，
1: 好，结果是火花塞12点火12不点火，造成了火锅气过浓以后到了
0: 产生了问题，
1: 到了这个样，
0: 嗯，
1: 得到的信号
0: 是
1: 这样的。
0: 好，那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个朋友的问题，还是可以先去找原来的那个帮您修过那家店啊，检查一下是不是他换的那个换的，刚刚您说的换了，他是换了什么，我看看，说换了那个冷却系统的什么部件啊，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没有换好啊，这个是去检查一下高压油泵啊，啊，换了高压油泵，对对对，你看是不是换的这个有问题，然后导致的什么车辆后面无力啊，然后打火抖动这种情况出现哈？
1: 就是这样的，换一家修理厂，换一家修理厂。
0: 但是他那个万一是那个油泵本身换的品质问题，是不是还能叫他再换过一个？
1: 如果是高压油泵品质问题，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原厂的问题的话，那换的呢，这可能就换个，因为是市面上的高压油泵质量真是参差不齐，
0: 嗯，然后另外。如果确定这个油泵没问题的话，咱们再去，
1: 我们再找其他的，
0: 要去读你的故障内容，再去一步一步分析它到底是什么根本性的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刚刚黄师傅也说了，有可能是某个刚工作不好呢，对吧？你得去看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对对，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李玉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要趁着这个暑假前出去玩的，咱们这个内蒙的线路哈，可以看来看了解一下，因为大草原嘛，真的还是蛮适合去放松一下心情。有辽阔的草原，有辽阔的沙漠，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6月15号之前，现在价格是每人3380，每天都有团发啊！你也可以考完试就马上出发，两人同行立减100呢。放下我们这个紧张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个心情，也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响沙湾，然后会去到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卡达火山，5天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然后还有很多体验项目了，比如说草原骑马啊、蒙古专属牧场的体验、草原饮品酒，还有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就是在那块大沙漠里面有很多游玩的东西，这个是套票直接赠送给大家的，每人3380，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啊，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啊，3380一个人，内蒙古双飞五日游。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直接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车友话说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领克10和10+。5月底的时候呢，这两台车已经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5款配置，上市指导价格是183,900到249,900，然后有个上市的限时价格，便宜了1-2万块钱啊，169,900到235,900的一个价格。上市限价限时价格呢，它是还包含了1.4万块钱的现金补贴的。那么这一台领克10跟10+，他们俩其实属于纯电的中大型车，10的话呢是普通车型，用到的是旧外服的架构 ，CLTC 最大续航是816公里哦。然后10+啊，领克嘛，你熟悉他们就知道，它名字后面带个加的，一般都是性能版。那么这个10+它也是属于10的性能版，零百加速时间快到3.2秒。啊，领克10目前在售的所有纯电跟插电混动车型里面呢，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看一看纯电的这个车型，我们比较推荐谁啊？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新能源，你家如果能装充电桩，充电比较方便，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纯电，你那个纯电续航能跑得长一点点的，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帮你省到一些这种出行的成本嘛。我们先从最入门的这个配置开始分析一下啊，701公里的长续航 MAX 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183,900起，限时价169,900。那么这一款车型它用到的是单电机后驱的形式，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峰值扭矩是373牛米，零百加速5.9秒，用到了一块77度的来自于衢州极电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是701公里，然后它也支持快充。电量10到80，充电时间快充的话是10.5分钟啊，就是基本上你到那个服务区上个厕所的时间啊，找到一个快充桩充个10分钟，差不多就充到你可以跑一段距离了啊。然后驾驶辅助这块用到的是千里豪华 H5 的系统，里面还搭配了 NVIDIA Orin-Y 的芯片，加上激光雷达，一共有27个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市的 NOA、 各类的泊车辅助，还有主动的安全预警跟制动的功能。然后外部的配置呢，像 LED 大灯啊，19英寸的轮圈，半隐藏式的电动门把手，无边框的车门，前排的双层精英玻璃，后排的隐私玻璃，1.96平米的全景的天幕，电动尾门，隐藏式的主动进气格栅，540度的全景影像，这些是都有的。然后车内呢是用到了12.7英寸的仪表，加上14.5英寸的中控，还有搭载到高通骁龙8295P 的芯片，里面还有 Link Sound 的23样正气的音响，50瓦的无线快充啊，车辆还是用到了皮质座椅的。 了。所以一句话总结啊，虽然它是入门车型，你会发现 MAX 它配备的东西已经非常完善了，配合上这个价格跟它现在比较运动风格的这样一个定位，我觉得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如果你预算比较紧，这款车闭眼冲没有问题啊，但你稍微再多一点点预算，来到这个701公里的长续航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是189,900，现实价是175,900，它会比刚刚那个入门版车型贵了6,000。那它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底盘，它会新增一个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电控减震器，就这东西就值老钱了。然后还有智能魔毯功能，在整个的驾乘舒适性上面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科技感的东西加持。25.6英寸的 AR HUD 苔藓，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喜欢有这一套啊。然后还有这个 AR 增强现实的导航。内后视镜是升级成了自动防眩目的，还有一个超大的美颜镜啊，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啊。然后它那个车内的音响在这个里面它也升级成了哈曼卡顿的23扬声器的，这个是限时赠送哈。然后座椅材质呢也是不单单皮质了，它是纳帕真皮，更有质感。所以说这6000块钱我只觉得换来的东西性价比太高了啊。当然我们继续再往上看了，还有这个816公里长续航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200,900，现实价191,900。那么这个版本的话呢，比上一档贵了16,000，这个差价呢就是大了挺多的，所以对它的要求呢肯定也要高一些些。那它升级的地方在哪儿呢？首先是三电方面，它的电机功率升级到了370千瓦，535牛米，零百加速是来到了5.2秒，比入门版的车型零百加速快了0.7秒，然后最高车速是240码。电池容量你看800多公里续航，你肯定电池也变更大了，95度的 CLTC 也是升级到了全系最长的816公里。你如果是说对这个续航能力这100公里要求特别极高，我一定要800多以上啊，你去选它，不然的话，我觉得这16,000的差价好像值的不是那么多吧。嗯，那最后还有这个2026款的10+的四驱运动版加10+的四驱竞速版。我们先来说下运动版，运动版指导价格是233,900。然后现实价格是219,900。这款车型你听就名字就知道性能变得更强了，它的动力比10确实是更强一些，因为它用到的是双电机四驱，最大功率是68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913牛米，零百加速直接就是拉到了3.2秒啊。不过续航方面表现不算突出嘛，因为你要性能高那你肯定会牺牲一些续航的。电池容量变得更小，77度，然后 CLTC 纯电续航是只有536公里啊，所以你为了性能就是确实得要在这个续航方面牺牲一些。但是它有一些更运动的配备了，比如说什么米其林的 PSEV 轮胎呀，然后还有这个高性能的四活塞卡钳加 Brembo 的打孔刹车盘，还有赛用竞技的刹车片，这都是领克带加字车型里面非常喜欢用的那一套，就有一些赛道属性的配备啊。所以你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动力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选它，不然的话平常你家用比较多呢就不适合了，没有必要啊。当然还有一个最顶配，就是这个10+的四驱竞速，指导价249,900，现实价235,900。那么这个呢比刚刚的那个四驱运动版又贵了16,000啊。整体的动力系统没有变化的前提之下呢，换了一个大电池，95度电池给它换上了啊。然后在整个的一个驾驶辅助层面，四驱的竞速版它也配备了千里浩瀚 H7 的系统，会比低配的那一些系统来的更加智能。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市区开的比较多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吧，只 H5 就完全够用一些日常的一个智驾辅助的功能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去选择这个领克10或10+的哈，综合来看对性能要求不高，你直接就是闭眼去冲它自低配的这个701长续航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是89,900，现实价175,900的这一款，综合来说性价比也是全系最高的。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

0: 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加长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控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时。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大。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啦，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好，缤纷车世界，抓紧时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和883-0022。各位如果有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话，都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电话在线咨询咯。话不多说，现在有请一下这时段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0: 嗯，曾老师今天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带来了什么优质的二手车给大家来分享呢？
2: 嗯，我记得上一次推荐过一个顶配版本的上汽 NG5 啊，这个这次推荐一台这个入门级配置的上汽 NG5 啊，门槛的话就相对要
0: 更低一点了。嗯，
2: 对，也是25款的增程 Pro 啊，25年11月份上牌，也差不多就是7个月左右的车龄啊，只跑了5000多公里。指导价它这个是159800的啊，但是含了一些小选装啊。车况也是非常好，颜色是它这个就是那个银色吧，银灰色。内饰的话呢是这个黑色啊。目前展厅在售的话呢，只需要129800。
0: 12万9800也是属于力省了好几万块钱，因为毕竟买它新车，你买下来要15万多，然后再加上它还有一些选装的东西，才跑5000公里，这一点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哈。
2: 对，7个月省个5-6万块钱吧。
0: 对，你想入手这个鸿蒙之行，那么这个价格目前来看呢，是真的。无人能替代啊！想要入手鸿蒙之行，它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啊！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大家可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883-3001和883-0002啊。刚分享的是一台这个上汽 H 五的准新车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评估的问题啊。有位朋友他说有一台这个宝马的 X 一，2017年的车子，然后是 S Drive 18Li 的时尚型，买的是那个蓝色的，然后是开了9万多公里。
2: 18是吧？
0: 对。L8 的 Li，
2: 10万来公里，按照年限来说的话，其实公里数倒还好啊。但是三缸宝马发动机的话，现在是市面上比较难流通的啊。按照现有行情出手的话呢，大概参考价4万到4万5之间。
0: 只能值个4万到4万5之间给你做参考。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说有一台2020年的福特蒙迪欧，开的很少，才开了3万公里，是 EcoBoost 180的时尚型，白色的。
2: 2020年是吧？
0: 对，6年的时间。
2: 180哈。
0: 是的。
2: 1.5T 的，整体来说这个车子当时还是卖的非常好的哈，特别是马丁脸的这一代啊。现在的这种福特车型基本行情都比较偏低了啊，正常情况出手的话呢，参考价大概5万到5万3之间。
0: 5到5万3之间的价格给您来做一个参考。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估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曾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3幺秒杀好物啊，不要错过。首先呢是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那么这款洞洞鞋呢，真的算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什么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啊，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总是能看到这个 Cross 洞洞鞋的身影。确实 ，Cross 洞洞鞋你穿过就知道哈，它是算那种很有踩屎感的，就是那种短短的感觉，然后呢，它又能。

0: 在雨天有一定的这种防滑的效果，又不容易打脚磨脚。不管是通勤上下班，开车出去玩，像冬天夏像夏天啊，你要去什么海边沙滩，想要去一些这种玩水的地方是吧？泳池旁边呐、啊、什么的，这款 Cross 洞洞鞋真的就是能穿的场合太多了。夏天总得要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哈。那么一双洞洞鞋呢，在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官网上面，本来也要卖到500多块钱一双啊，像什么泡芙款啊、云朵款，很多朋友都喜欢。我们今天啊，同款。很多款式都有给大家安排，只要169元起啊，最低的那款只要169块钱。那如果说你想下单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了。颜色也很多了，什么白色的呀、古白的呀、粉色的、黑色的啊，通通都有，男女款都有。你如果说想要买一双情侣鞋的，也可以赶紧来安排，因为每款只有100双，所以大家要拼速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那除了这款 Cross 的洞洞鞋之外呢，还有这个兰蔻粉水啊，就是在夏季帮我们皮肤调理状态，帮你补补水啊，洗完脸赶紧拍一拍这个粉水上脸就行了。大瓶装400毫升的正装，某宝的旗舰店是卖将近500块嘛，但是我们今天买一得二，我们两瓶到手只要229，算下来才110多块钱一瓶，这个价格买到就是赚到啊。正物保证的，有一物一码，可以去扫码溯源，所以说你也可以放心啊。兰蔻粉水下单方式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了。最后还有这个拇指白小 T。普通的白 T 呢，可能有朋友担心脏啊什么的啊。那这款白 T 它有一个黑科技是什么呢？它模仿荷叶设计，它防水、防油还防脏。你像什么下雨天，雨滴滴上去，它可能就不会在你身上流，它就不会湿进去，会滑走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万一有一点点什么小油渍溅上去了，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就那种有点黑科技面料的，你可以试一下啊。反正夏天的衣服嘛，大家就是也是怕脏啊或者什么，特别是白色的这种 T 恤，虽然它百搭啊，但真的我自己有魔咒，哇，我一穿白衣服出去就很容易弄脏，所以这款白 T 呢，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官方网站上面它做活动也要249两件的。我们今天的话呢，有一个宠粉福利啊，白小 T 开仓放价，单拍一件是398，但是拍两件只要199，朋友们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呢，就是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之后啊，再享受到这个会员的福利，满199再减10块，所以你两件到手其实只要花到184啊，大家可以商城里面去凑凑单试一下看。这款 T 恤就是愿意打理衣服的朋友直接安排它 S 码到 5XL 码都有，黑白两色随心搭配啊，184两件你就去搭一个白的搭一个黑的去买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公路 BGM。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今天是高考第3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

0: 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赣州、抚州、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六市阴天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是17到19度，赣北局部16度。10号到11号，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1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赣南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晚上赣北南部赣中阴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13到15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到19号，全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它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5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6月至8月，各地各高校将举办4000余场校园招聘活动，提供超过500万个岗位信息。各地将严厉打击招转培贷的欺诈、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河北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燕赵实验室建设与效能提升，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四家实验室实现实体化运行，生物医药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先进制造实验室启动筹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5: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那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午的休闲时刻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秒杀的好物。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拿走今天618的年终狂欢福利。那首先呢，第一重秒杀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夏天一样，在这非常闷热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想这个，哎呀，我要是能有一个透气这个好穿的鞋子就好了，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么卡洛驰洞洞鞋很多这个朋友也都比较关注，而且非常的了解啊，在各大的这个综合体当中都有它的专卖店。那这一双鞋呢，也是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基本是要500多块钱呢，像这个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的价格甚至会更贵。那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啊，最低只要169元就可以轻松拿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那像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的款式都是可以选择，包括颜色也非常多。您在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在这个夏天啊，这个太阳非常大，紫外线很强，皮肤的水分容易流失。那怎么去补水呢？兰蔻粉水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款这个大牌美妆。您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走今天的福利。这个福利有多诱人啊？这个平时400毫升的正装，在某个在这个官方旗舰店啊，基本上是接近500块钱的。你平时找代购，差不多也要200多一罐。那40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买一得二，也就是说到手是有两瓶的价格。也不要您500多，只要229。那这个价格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只有100组。那同时呢，在夏天可能很多朋友会穿这个白 T， 就是不小心呢就会溅上油点子，或者是弄上咖啡渍，怎么办呢？哎，其实回去洗，怎么去洗，然后怎么去这个漂白，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痛的难题。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白 T 呢，就是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它可以能够有一个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这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了，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那像这种咖啡饮料，当场就可以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说您平时撸串吃火锅，在这个夏天一点都不用担心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超划算，平时官网做活动是249元两件，那今天我们单拍一件这个单拍一件398，拍两件更划算，只要199。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是满福利呢，满199还可以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再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就是再减5块钱，那就是到手只要184块钱，您就可以买走两件，真的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就可以获取链接，然后点进去看一看。184块钱啊，买走两件这样的三防小白 T， 也是明星的同款。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点进去来看一看。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给汽车打蜡看起来挺简单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操作呢？其实啊，给汽车打蜡确实不复杂，先把车彻底洗干净，并且擦干它，避免泥沙划伤车漆。然后在阴凉的位置用海绵沾取少量的车蜡，按小范围画圈的方式来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等3到5分钟之后，看到蜡微微发白、半干状态的时候呢，再用干净柔软的毛巾擦亮抛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

0: 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奇，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现在是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方面，G4大广高速的五级南段2858公里处，吉安枢纽至银湾桥服务区区间，吉安往新余的方向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来放心行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9号到12号，赣南是阴天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赣北赣中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13号开始呢，全省将会多强降水的天气，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将有端阳水的过程。其中13号到15号雨带在赣中赣南维持，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6号到19号雨带北台到赣北赣中地区，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近日在云南昆明上线并发布。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上，多国航空公司表示，由于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跌，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今年是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完成了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7处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户营桥、榆树关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朝阳区将会打造三环桥下的花园廊道。每年的3月至6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的青山绿水间总是一片繁忙，在寿山镇、高桥镇等地，漫山遍野的野生蕨苔迎来了丰收季。这些曾经藏在深山人味时的山毛野菜，如今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的绿色动能。今年前4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到了104亿元，增长 49.7%， 占中老贸易总额的 37.5%， 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的省份。云南毗邻老挝，是我国对老经贸的开放前沿。今年是中老友好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运营的第5个年头。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抗战时期的一片精神园地。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 A 面，那么种种务实之艰难、生活之困苦，正是联大的 B 面。而期间教授太太这一群体的身影，却在后世的书写中渐渐模糊，成为角落里等待拼凑的片段，长期被家属的标签所遮蔽。他们中有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动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气节、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本书作者郑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博士，精研民国史料。他在这本书中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联大八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她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3:3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

我帮您。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北京时间呢13:54，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南昌市南岗学校考点的主持人潘翔，来介绍一下现场的考试情况。你好，潘翔。
1: 你好，吉林。你好，大家好。我现在在南岗学校考点，那下午呢还有最后两场考试，一场呢是2:30开始的政治考试，还有5:00开始的生物考试。那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时间是在下午的6:15。那开考和放考的时候呢，在南岗大道都会有车辆管制，阶段性的禁止车辆经过或者有序经过。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考生，就是要把时间规划好，因为昨天我在考点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两位男生在关闭大门之后才赶到，然后最后非常遗憾的离开。很多人看到他们这个错过了考试时间然后离开的背影，特别是一些家长朋友都很感同身受，都替他们感到惋惜。所以呢，请各位就是提前规划，早早来到考场。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考场的情况，就是大部分的这考生都已经提前进入考点或者进入考场了。好了，这是我们在南岗学校考点的情况，麒麟。
0: 好的，感谢潘翔我们带来的报道。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呢，也是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4:01，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抚州、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60阴天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的东部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的山区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赣北局部16度。10号到11号，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晴天兼多云。1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的天气，赣南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赣北南部和赣中的阴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13号到15号，赣中赣南阴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16号到19号，全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我国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55规划进行解读。15/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和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8日至9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的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下午的14:0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让我们联系一下前方的主持人林可，为我们带来一下高考的现场情况。你好，林可。
2: 下午好，麒麟。那我现在呢正在南京东路的23中考点啊，那可以看到呢，现在临近今天下午接下来的政治考试，那么已经看到，因为临近今年2026年的高考拼搏结束。总体来说，能看到在考点周边呢，这个考生和家长的表情都是比较轻松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道路上通行情况啊，因为这边位处南京东路，其实在这一会儿呢，通勤的车辆还算是有一些的。那么交警呢，已经是全部的准备好在。在这个路口，因为这个23中门口是有一条斑马线的，一直有交警在斑马线路口进行指挥，疏导这个考生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过斑马线。那么经过的车辆也需要耐心的等候，听从交警的指挥，然后依次有序的通过。在这要提醒一下，有些司机可能真的是平时开车的习惯有待改正。在交警指挥的时候，其实大家依序通过就可以了。可是有些司机仍然是迫不及待的变道或者按喇叭，这种之前养成的行车陋习啊，在关键时刻就显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因为虽然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其实城区是禁止按喇叭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的这个出行当中养成一个禁按喇叭的好习惯。咱就是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在考试考场里考试的是您家孩子呢，大家通过联系其实也能听到，我现在就在23中的考点门口啊，尽管我已经是这个开了降噪，甚至是把车窗摇下了，仍然能听到外面时不时的就会有按喇叭的声音。所以今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场了，虽然说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考生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说这个按喇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嘛，但是城区内禁止鸣笛，这就是道交法写的明明白白的一个条款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个遵纪守法行车的一个好习惯。那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现在这边道路上的车辆已经越来越大，如果说您是非送考生的家长车辆呢，可以考虑一下绕行南京东路的23中沿线，因为呢今天下午啊这边的考生看到还是比较多的。当然今天也是2026高考的收官之战，我们看到有很多妈妈依然是这个准备好了，应该可以讲是盛装出席。我甚至看到已经有这个家长手捧着鲜花准备来迎接孩子这个胜利喜悦的冲出考场了，那也可以见得这个2026高考结束对于全家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历史性的值得纪念的时刻啊。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目前在23中考点周边看到的这样一个繁忙的情况，也是再次恳请大家，你看我在联系的过程当中还是不断有人在非常焦急的按着喇叭啊，其实只要自觉遵守交警的指挥，这路段是可以完全顺畅通过的，也是再次恳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喇叭不是您在路上随意肆意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啊。那以上呢也是我在23中考点周边为大家观察到的情况。好的，麒麟。
1: 好的，感谢林可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情况。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呢，也是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下午的14:09，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前方的连线报道，那就是所在知行中学洛阳路校区的菲菲，我们带来前方的一些高考的考场情况的报道。Hello， 菲菲。
1: 嗨，麒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我们知行中学洛阳路校区，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爱心户考点这个位置上啊。今天下午的考试呢，因为是自选考试的科目啊，所以相对来说在这边的人流车流量目前来讲不是特别大。而且呢，我看到其实有挺多考生在今天下午这个科目，也有挺多是坐地铁来的。我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有看到在地铁的这个等候点啊，也有挺多的家长啊，或者是这个考生的朋友啊，他们抱着花束，正等着就是考完考试的考生出来，然后给他们来进行一个迎接啊、欢呼啊这样的，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考生的各种祝福。当然也要在这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就是知行中学洛阳路校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在洛阳路上，在早晚高峰时段这个路段上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但是好就好在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自选考试，它是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不是每一科都是所有人需要参加，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考生数量不是特别的多哈，对于我们这一段道路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也向张姐这边了解到呢，下午在晚高峰时段应该也是不会在这一路段进行一个管制，所以大家要通行的话也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只是说如果您在下午途经这一路段的话，就尽量不要去鸣笛啊，本来鸣笛在市区也是违法的现在，所以说大家就是尽量为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然后更加适考的环境。那今天下午的考试呢是从这个2:30正式开始，现在距离我们的这个考试开始的时间已经不足15分钟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赶到考点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然后在这个下午的话有两个科目，一个是2:30到3:45开始的政治考试，然后还有一门科目呢是5:00到6:15的生物科的这个考试啊，也祝愿下午所有要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呢也能够继续在考场当中发挥自己最佳的水平。好，麒麟，以上就是我在现场聊到的情况。
0: 好的，感谢菲菲我们带来的报道。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呢，也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听到的呢，依旧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下午的14:15。刚刚呢，是有分享到汪苏泷带来的《告别前要跳舞》。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也不知道各位和自己的小伙伴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告别的时候，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写写通讯录呢，还是拍一个合照纪念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嘛，这也是一个男生很人生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来把它记住。好啦，那说到重要节点的话呢，在年终618的时候呢，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狂欢季。如果说你在其他的平台上没有赶上这个618大促的一些买东西的这个优惠福利时间，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年终狂欢的福利好物。比如说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夏天很多人呢都会穿这个洞洞鞋，因为它比较好穿嘛，也比较方便搭衣服呢，也算是 so easy 可以分分钟出门的，也不挑任何的衣服。但是唯一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可能在搭乘电梯啊，或者在雨水天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鞋底有些湿滑，但是它真的很好穿。可是有的时候它不搞活动，一双洞洞鞋正版的真的蛮贵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商城下单的话呢就很便宜哦，最低只要169元就可以轻松 get 和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包括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送一包鞋花，款式也是随机的，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就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除了这个洞洞鞋之外呢，还有兰蔻粉水这个万年的明星产品400毫升2瓶，它的购买方式呢同样是刚才的那个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因为它是买一得二嘛，两瓶到手只要229块钱，就是同样都是400毫升的正装，记住是两瓶到手只要229，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拇指白小 T， 那也是一个夏天时尚的单品，就是可能如果你是稍微懒一点的小伙伴的话呢，我建议你穿这个小白 T， 因为它好便宜和划算，两件到手呢只要184块。购买方式依旧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便宜和划算，两件到手呢只要184块。购买方式依旧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69 张集高速 K44 公里处霞江收费站附近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的天气，气温18到2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3.9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9，优的级别，但是降温幅度较大，要预防感冒。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了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国家防总昨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下午的15:04，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呢，为考生孩子搭建了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的公益活动呢，现已全面启动。爱心司机的报名呢，以及考生求助热线呢，是0791-88330011、88330022，为各位开启。我们也是整装待发，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地方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就是这一段时间，总会有人问我说：“这个我们出去到底值不值得，坑不坑？”这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在微信上亲自问我的。之所以会这么问呢，并不是因为他不擅长出去旅行啊、做攻略之类的，而是为自己家里的长辈来咨询。因为可能年轻人是没有时间陪自己家里的长辈出去旅行的，所以呢，为了让他们安心，让自己安心，所以呢，就会找一些比较靠谱的这些团啊来进行旅行。那他就有问到我说，那其实呢，找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靠谱了，而且路线推荐也是很多。首先呢，就是有这个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它是一个品质航班，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价格也非常合适，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景点也是全部都覆盖的，像是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或者是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可以覆盖到的。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路线行程非常长的话，其实像这个直飞的纯玩团呢，就比较适合老年朋友，家里的长辈就比较适合去。首先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放心，它都是有品质保障的。住的地方呢也是非常好，有特色的蒙古包一晚，加上三晚的这个携程三钻酒店，所以住的不错，吃的不错，当然行的也很不错，两人同行也是立减100元。记住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它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的，所以它这个出发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就可以赶紧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锁定席位，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内蒙古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因为暑期马上就要开始有新的路线了嘛，所以呢，多多了解一下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如果说除了给自己家里的长辈来考虑一些短途旅行的话，那你自己有时间也可以去到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因为它现在这个时段呢，是中国最美独库公路的这个北段的一个时期，让你在这个公路的地方呢，一天体验4个季节，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一个视觉盛宴，你可以一天解锁4季，非常非常的漂亮，也是比较划算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个网络上看一些飞机票，比如说去到新疆，你会

就觉得这个单程的机票就很贵，你就不用说这往返的了。那我们这个双飞八日游的每人的价格呢是6699元起，团期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号。如果想要再参加11号的这个团期的小伙伴呢，要注意时间，因为今天已经6月9号了嘛，要抓紧这个时间来进行报名。它行李也很不错，因为新疆很大，所以他在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话，他如果是在路途当中休息的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你的交通工具没有那么的舒适，可能到了目的地旅游景点你的体验感就没有很好。那全程都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你可以躺平式的进行这种超舒适的旅行。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赶快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它是6月11号和20号的两个团期，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解锁更多的行程。当然还有一个最舒适惬意的地方，那就是云南了。它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6天的行程，全程是轻松不赶路，也很适合家里的长辈好好的享受一个就是悠闲的假期。每人只要3580元，两个人报名的话呢每人在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给自己的长辈报名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找我们的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我们的公众号呢记得是江西交通广播。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下午的15:32，锁定地方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谁说老北京只有豆汁啊？那老北京呢，也是有紫光源的酸奶的。如果爱吃奶制品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老北京紫光源酸奶，就是北京百年老字号紫光源挖着吃的黄金厚奶皮，一口沦陷，比布丁还丝滑，就像奶酪一般的绵密。真的喜欢吃奶制品的小伙伴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它的价格也非常合适。我们的限时活动59.9元到手10杯，十杯装就是原味的奶皮子酸奶，还有六个香草冰淇淋的酸奶，加上2个红茶冰淇淋酸奶，就是平均到手一罐呢才6块不到，反正呢数量肯定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就是看到这个奶皮子酸奶啊，就一定会吃了还想再吃，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酸奶的，尤其是舔那个厚厚的奶盖，就是奶瓶盖子上面那一层，因为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啊非常美味的东西。所以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也很简单，有2种路径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同样可以进入的，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18到2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3.9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点标志性工程——三峡水利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乡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是惠及居民约800万户。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我都没有偷偷看，因为你的话太绝，你要走了好几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目前来说啊，这个三天的高考啊，来到此刻啊，这迎来了一个结束。当然呢，很多考生呢还没这个正式的离开考场啊，但是先来看的话，这个城区的路面车流出行啊，已经这个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还是相当不错。目前环线一圈高架出行的车流呢都还是比较平稳，高架桥面、过江桥梁、沿江通道的行驶通行都是可以保证非常的一个顺利。如果大家这个看到的话，现在考点附近的车流呢还没出现明显的一个上升情况啊，各条路段的通行呢都还保持顺畅。这个此刻的大家下班和放学的一个出行车流呢还没形成。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南互通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357米，赣州平阳路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428米，上饶三清山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274米。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据60沪昆高速的离温段610公里处，鹰潭东站至鹰潭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第123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转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9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20到25度。厚德基因，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你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对于高龄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孕产妇，夏天更加应当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左侧卧的这种休息方式呢，是能够改善胎盘的血供。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感到胎动减少或者说消失，请立即数胎动，带好待产包，一起到医院就诊。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金融监管总局党委日前召开扩大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要求切实增强防范化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着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表示，2025年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措施，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最后来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下午做节目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有点松了口气的感觉。
3: 为什么？是因为高考最后一天吗？你有没有参加考试？
0: 我是没有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咱们有那么多人坚守在考场，对不对？
3: 嗯哼。
0: 当然好像最后一门还没结束哦。
3: 嗯
0: 嗯，但是也快了。
3: 因为今年应该是最新第一年这样改的吧，就是大家报不同的科目，像今天下午今天考了4科，
0: 对，
3: 又有化学啊，又有什么思想政治啊这种，所以大家可能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接触这样的，也不知道各位、
0: 跟着他们都一起紧张起来。
3: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家长在考场外面等考生哈，会不会让考生更紧张哈？但是我们呢，就是在爱心户口的考点的时候，我感觉看到外面有那么多家长，我们都有点紧张了。
3: 如果说换位一下，
0: 嗯，
3: 就比如说到了那一天，你自己的 家里的孩子考试、
0: 嗯、
3: 估计那就真的很紧张了。
0: 是，我记得当时今天上午在放考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蛮逗的，他坐在我的左边，他就说，哎呀呀呀，快看快看，孩子要出来了，你待会就拿手机拍，

0: 先拍我这儿，先拍我这儿，然后再拍他跑过来，我迎接他这样的，然后再拍我把花交到他手上。我
1: 说，好有仪式感哦！
0: 天哪，然后就是想象是很美好的。后来我发现这一幕就是那个孩子出来在脚上
1: 没有抓拍出来，
0: 找了个半天，人在哪？人在哪？人在哪？哦，看到了，看到了，就是那种一脸蒙圈的，然后慢慢的走过来。我当时心想，这个妈妈说要不要再拍一遍？
1: 重新再来一遍，摆拍啊！
0: 然后后来就是看到就是只是上午的考完，我发现好多考生们他们是跑出来的，你知道吗？就然后家长就在猜，哎，都跑出来，这是考得特别好吗？后来另外一个家长就说，会不会觉得他们觉得哇，终于还剩个半天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跑出来呢？
1: 抓紧时间赶快回去休息的意思吗？
0: 是，不管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啊，重要的是呢，这三天呢啊，咱们是终于过去了哈，
1: 对，
0: 剩下的就希望大家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等候着各位了啊。
1: 其实你说到户口这件事情，真的不知不觉已经25年了耶。
0: 嗯，
1: 25年来呢，江西交通广播呢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
0: 没错，
1: 像从送考、助考再到户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呢，也为考生学子搭建了绿色和平安的通道。
0: 嗯，是的。那么这助力梦想、为爱护航啊，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户口公益行动啊，这一次是不仅是启动了，而且也是非常的圆满哈。
1: 嗯，
0: 可以说是我们整装待发啊，也是感谢各位的参与哈。都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就是国宝李杜对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嗯哼，
0: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你有听过吗？
1: 怎么又是歌引起的？
0: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我给你唱两句，你看看你能猜到这歌词。
1: 哎，你想展示自己的歌喉就直接说。
0: 没有，这
1: 不
0: 是不是这首歌真的是为了引出这个话题，因为这首歌我每次让我跑调，就是我都已经不牺牲自己的歌喉了。
1: 那你别唱了
0: 啊，那也可以啊。你看，如果说某一天你收到了心心念念之人的消息，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么问题来了，那这个人会是谁？说说你俩之间的故事。
1: 哎，不是，
0: 想到谁了？
1: 你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
0: 可以啊。
1: 就比如说，你收到了让你破防的信息。
0: 哦，可以啊。
1: 为什么你写了这么多字哦？
0: 不是，因为我怕大家就是一句话说完了。
1: 就是那些让你瞬间破防的信息。
0: 对啊，你怎么告诉我那个人跟你有什么故事吗？
1: 然后再说出你的故事。
0: 你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一说，来说出让你破防的那个人，然后我回答，70，没了。
1: 我有什么让你破防的？就
0: 不是
1: 阻止你唱歌。
0: 那紧接着要说出我俩的故事呀。
1: 阻止你唱歌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说他我就牙痒痒，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1: 大部分可能有一些人瞬间破防，就比如说跟之前念书时代有一些摩擦，很久不联系。
0: 哎呦，
1: 但是成年之后突然某一天，哎，怎么就突然联系了，来了一个信息说好久不见，最近好吗？瞬间破防，类似于就是这种吧。
0: 是，我今天就是我为什么突然想了这个题目呢，真的是因为那首歌的歌词是这么唱。
1: 你可别唱。
0: 我不唱。
1: 那你说唱 Reader。
0: 嘿，他歌词你听一下这三句歌词啊。突然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他是这三句开头的，所以我就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啊。
1: 是哪首歌啊？我瞬间就是你在
0: 你看
1: 我
0: 说了我不想唱吗？
1: 不是，你告诉歌名，我真的不想知道你唱怎么样。
0: 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大家猜到了吗？猜到你也可以留言。
1: 因为你知道吧，就有些歌你唱出来可以很简单的猜到，但是一旦用文字的方式你念出来
0: 啊，
1: 就你脑子里要过很多遍的旋律，然后把这歌词对上去
0: 啊，
1: 所以你就要花两倍的时间去猜这个歌。
0: 那我跟你说更狠的，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给你唱首歌，然后他唱了个4-5句，我愣不知道是啥，什么歌？他把歌名一报啊。怎么可能有人一句都不在调上？
1: 你那个大谱，每一句都不在调上。
0: 开报我才知道了这是什么歌。好，来看到这个七彩祥云啊，他留言白月光。
1: 你的白月光给你发了什么信息让你破防了？
0: 不是，你总说出你白月光跟你之间的故事吗？
1: 白月光，这不就是那个张信哲的歌吗？是吧？一会儿找一下我们这首歌。
0: 哎呦，我在给自己增加了难度，是不是？
1: 一会儿找一下我们这首歌，
0: 看有没有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回家三明治说，必须得是当时的这个暗恋和初恋了。
1: 你暗恋和初恋不是一个人是吧？
0: 哎，
1: 暗恋是一个人，初恋是一个人是吧？
0: 原来是两个人呢、啊。他说不是格外的开心，是会开心的睡不着。
1: 哦，
0: 那你到底是接到那个暗恋的睡不着，还是初恋的睡不着？
1: 还是说暗恋和初恋都是同一个人啊？
0: 他应该想表达的就是，当时他暗恋的那个人是他的初恋，但人家跟他没恋，他只是单相暗恋，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单相思，
0: 可能是吧。哦，好吧，看在你回答了我的份上，那首歌叫《姑娘别哭泣》，
1: 谁唱的呀？
0: 这我不知道谁唱的，

0: 那你从哪儿听的呢？
1: 我待会儿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好吧？
0: 先找白月光。有呵呵。
1: 好，朋友们啊，那个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的话题是什么？给大家说一遍，用你的简洁的方式。
0: 就是那些让你收到瞬间破防的信息，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和你之间的故事。
1: 哎，是的。好的，那待会儿呢，也请小雷给大家说说路面上的通信情况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的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来到此刻来看的话啊，城区的晚间高峰啊依然是不动如山啊，这个出行车流的还没有扩散啊，各个考点周边的现在的出行表现路况啊似乎还没有啊迎来一个完全的这个解散啊，那车流呢还是平稳运行，整个环线一圈高架出行的状态都比较良好。在这种状态下大家呢继续真正放心通行啊，当然呢这个在此刻可能考生啊这已经考完了考试啊，这现在就是好好放松，祝各位考生好运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间高峰呢还没有呈现起来，不过和考虑和昨天差不多啊，这个到了工作日下班的晚高峰和散考的这个考勤啊，这个相叠加，路面上的路况可能会有一波集中的一个释放，而且加上考完考试高考之后啊，咱们的考生呢今天可得好好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放松一下啊，这个吃点好吃的啊，所以说晚间高峰的一个车流往来呢可能会比较热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行驶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庐山南互通由西南向东北用作距离长达357米，赣州平阳路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428米，上饶三清山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27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
7: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今天咱们呢聊到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突然一下收到了谁的消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喜悦、幸福等等等等。你和那个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1: 叫三明治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故事格外有故事。
0: 是，我觉得他跟我还挺有故事的。怎么其他人不说话，就群里你一直是你在说话？他当然不是同样一个人了，其实他俩是亲姐妹。
1: 啥？是不是他的故事特别有故事？
0: 我跟你说，这个胡家三明治哈，你真的是就是已经勾起了我心里的一个回忆了。
1: 我还以为勾起你心
0: 没有
1: 听八卦的欲望呢，
0: 不是，
1: 原来只是回忆。
0: 胡家三明治，你是不是我的同学呀？我跟你讲一个我一个同学的事儿，跟你真的是非常像啊，你知道吗？我一个同学，他当年就是读大学的时候。

0: 啊，他的那个有一个女朋友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他坐飞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空姐，然后就成为他女朋友了，就是这么简单的相遇。然后等到第二年，他坐飞机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空姐，又成为了他第二个女朋友。
1: 他是怎么的空姐专业户啊？
0: 对呀，我们当时就说，哎，你怎么换女朋友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他是个渣男，那不是换女朋友了，那是又找了一个，两边都瞒着。直到后来，他是怎么两边都失去的呢？那两个人是表姐妹。
1: 该，
0: 我说的是实话。
1: 不是，你就
0: 就
1: 这种
0: 是，
1: 人还跟他做朋友啊？
0: 不是，我当时不是不知道这一茬吗？后来我
1: 那
0: 知道了这一茬以后，
1: 断了吧？
0: 我就觉得他该。
1: 是吧？我也
0: 不
1: 说
0: 是，
1: 该。
0: 所以我就说，哎，就是你这个留言一出来，怎么会跟我那个朋友惊人的相似呢？这真的编剧都没法这么编，这必须是要就是有真的这种经历或身边有这样的人，好，你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哎，真的是越说越闹心，就有的时候就想给大家说点开心的事情啊。
1: 比如说让你省钱这件事儿，
0: 那绝对是开心呢。
1: 对呀，省了就是赚了呀，对不
0: 突
1: 对？
0: 来的消息让我的心潮澎湃，
1: 是，
0: 哪个省什么钱？
1: 就是你一直放在家里没有穿的那双洞洞鞋，减
0: 哎，
1: 价了，降
0: 没错，
1: 价了。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这是雨天呢，谁碰的谁知道。有双这个鞋，你的鞋不会湿，
1: 对，而
0: 完
1: 且
0: 美。
1: 洞洞鞋我是觉得蛮有个性的一款式，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装那个鞋花，就哪怕是跟别人是一样的鞋花，你装在不同的位置上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呢。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的这个商城的福利呢，其中有一款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现在就是品牌直降这个放福利的价格，所以你只要169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但是款式是随机的。可是我觉得随机的也很好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买了它不送你鞋花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想获得这个价位非常划算的卡洛驰洞洞鞋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行下单抢购哦。
0: 哎，是的，那其实人家说这个好消息，如果是一个的话，那只能叫一般的好消息。那如果有很多呢？
1: 那是 double。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鞋子也好，衣服也好，重点是配套。你像这个洞洞鞋，它如果说下雨你就不愁的话，那还得有件这样的衣服，下雨让你更不愁，对不对？这个衣服它其实你别看是一件简单的 T 恤哈，但是呢，它里面还藏着黑科技。哎，怎么说呢？它模仿的是那种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你看下雨天，这个雨水珠啊，在身上就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哎呀，一滴油溅上去了，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还有你喝饮料、咖啡的时候啊，怎么说，洒了也不用怕，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朋友们啊，这个鞋要好的衣服来配啊。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款拇指白脚 T，而且呢，它的价格优惠也是很大的哈。你看现在你拍两件只要199。199就可以拥有2件这样的衣服，哎，是不是特别的酷啊？价格特别好，而且呢，很多明星同款的啊，大家都喜欢，就是因为它是三防 T 恤。如果你想要的话啊，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其实啊，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对女孩子们来说，女孩子们来说啊，现在其实这个化妆啊，
1: 小手不用指了，我看到了。
0: 啊，我怕你没看到，因为化妆这个我不太懂。你现在能告诉我它是干嘛用的
1: 怪不得你
0: 吗？
1: 中间跳过这个兰蔻粉水啊，
0: 对呀，
1: 那
0: 因为
1: 就
0: 我不
1: 是
0: 知
1: 保
0: 道，
1: 湿水啊。
0: 我不知道啊。
1: 哎，你应该多学习一下，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以
0: 是。
1: 后好给自己的老婆买呀。
0: 谁叫就是他一开始这宣传里面就直接写女士朋友更喜欢，就弄得我就有点懵，你知道吧？
1: 怎么的？女士朋友喜欢，男士就不能了解更喜欢
0: 那
1: 啦？
0: 你现在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1: 其实兰蔻粉水，我觉得吧，不一定非得是女士用，有些时候其实男士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这个兰蔻大粉水，这是补水的一个产品，它有点像那种水乳状的那种，比较粘稠，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稀薄的水，然后它就是那种稍微像水乳一样的水，所以它用起来之后呢，如果你不想后续的擦那种乳啊，夏天不想叠那么厚的话呢，其实可以擦，就直接擦这个兰蔻粉水就 OK 了。首先它呢，性能很强，再一个它就是价格也便宜。像今天大牌美妆 福利放价，就是同款40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如果熟悉这个兰蔻粉水的话呢，其实在官网正价上可以看到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现在为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呢，在夏天用真的是你不心疼，便宜大碗。所以大家想要购买这些非常便宜又划算又正品的商品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行下单了。
0: 是的，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三款好物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

0: 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晚间高峰逐步释放此刻的车出行车流表现。现在来看的话，皇家湖立交、庐山南大道、八一桥包括九州高架车流陆续开始有所集中了啊，希望大家呢做好充分准备啊。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拉开大幕呢，主力的通行通道的行车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现在的出行车多情况啊，目前的这个咱们出行车流情况呢，到拥堵指数呢还没有特别高啊，行车状态呢还有相对的一个保证啊。目前来说啊，应该是还没有到这个高考散考的时间啊，所以晚高峰呢能够这个自行这个的通行啊。那目前的出行流量表现啊，包括咱们的整个快速路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沿江通道和过江桥梁，依然还是在平稳通行，下班正常行驶开展当中。这个咱们的九州高架豫章台，包括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经典的一些车多点位啊，目前还没有太多车多表现啊。当然呢有一些考点附近，这咱家长啊已经开始都陆续到考点附近啊进行一个守候了啊，所以此刻在对这些路段啊，大家呢保持一下充分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13米，赣州的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呢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假如有一天啊，就是你收到了某人的信息，觉得特别的开心，或者说幸福，觉得特别的激动，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你和他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1: 瞬间破防了。
0: 来跟我们瞬间来交流一下怎么样？

0: 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哈。
1: 嗯，是的，大家有什么可说的呢？啊，我们来看看。嗯，来看一看这一位的朋友哦，哎，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什么？好，生态家园发来的是说，他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高中班主任，当时这个考高中本来就是那种，就是，
0: 擦边进去的嘛。
1: 是的，没指望说能够考上大学，直到有一天遇到班主任啊，这三天两头的给我憧憬未来，我才慢慢的意识到了高考的重要性，而且呢，什么？而且这个周末呀。哦，还要去老师家吃饭，是什么什么？他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是吧？还说这周
0: 应该说那个时候吧，因为他不是要跟你互动吗？
1: 哦？
0: 就
1: 对对
0: 是
1: 对对对，
0: 说回忆当
1: 反正
0: 时
1: 就
0: 很
1: 是这个
0: 辉
1: 老
0: 煌的
1: 师
0: 时
1: 帮
0: 期
1: 助
0: 是
1: 他爱上了学习，对不对？后来就差一点考上一本，但是也满足了。哇，那已经进步很大了，好不好？
0: 对啊，
1: 是。
0: 就压着那个分数先进了这个学校，然后呢，这个老师没有放弃他，也是帮他就是一点点的从最开始的某一个几，
1: 哦，我看明白了，
0: 是吧？
1: 他是说就是这样一个老师对他来讲很重要，然后特
0: 对。
1: 别难忘，然后正好最近跟这老师联系了，所以这个周末，然后他跟这个老师还要见面，他这个意思，所以叫突然的消息，啊，原来是有着这样的故事，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各位的留言，还要中译中译一下，
1: 对，我们
0: 就是
1: 还得仔
0: 用
1: 细来
0: 中文
1: 思
0: 翻译一
1: 考一
0: 下
1: 下，
0: 中文。
1: 没错，是的，不然一下就没看懂，还把这个意思给整岔了。好，来，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他们说些什么。好，来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讲的是路面上的信息。其实大家呢把这个路况发过来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能不能就是用文字表达一下在哪儿，不要突然一下发一段视频，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一下看不出这到底是哪里
0: 下面不是评论紧跟着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哎。那绝对是看不出来，能看出来那代表是我们在这看啊。好，再来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又是什么？好吧，来我们来继续找文字啊，大家。海上生明月，他说，那个人叫念念，
0: 把你的这个也没
1: 是，
0: 错。
1: 也没错啊。这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心心念念之人的消息，他
0: 那
1: 说
0: 信
1: 那，
0: 息哪儿去了？
1: 心心没看到了，就只看到了念念，是不是？好，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旭峰留言说，他说是分开好几年的高中同桌啊，当年无话不谈，后来呢就慢慢的断了联系了。突然看到他发来的消息啊，愣了很久，仿佛一下子呢就回到了在教室打闹的日子。
0: 我突然发现，好像确实是
1: 确实
0: 你
1: 是
0: 也
1: 什
0: 不知
1: 么？
0: 道为什么，突然明明有一段时间你跟他在念书的时候是关系还比较好的
1: 哎，
0: 朋友，就是放学一起走啊，
1: 没错。
0: 然后吃饭一起吃啊，但是突然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某一天你们就不再联系了。你有过这样的朋友吗？我高中的时候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同学，
1: 这
0: 就
1: 还用说吗？
0: 没有摩擦，也没有打架，没有任何的不愉快，就突然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走越远了。
1: 有没有可能是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哪天他出去玩，结果他约了别人去旅游，没有约到你。其实人家只是这件事没想到你，但是你可能就觉得他没有把你当朋友。
0: 不存在，我人
1: 啊。
0: 缘挺好的，他还没有眼光。
1: 所以朋友们要出去玩，真的一定要把好朋友给约上哈。这不是为了怕产生误会，而是说真的有的时候风景很重要，但是呢。跟你关系好的人陪在你身边更重要。如果说想去天山独库一犁双飞8日游的朋友啊，一定记得要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哈。你看那里有很多的美景等着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等等等等，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啊。想去的话啊，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每人只需要6699元起啊！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记得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新疆玩的朋友啊，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更多好玩的地方和大家一起推荐来分享。如果没有去过西北的话呢，其实可以挑个时间去，就趁着我们这个。放假
1: 怎
0: 的
1: 么嘞？
0: 时间，就
1: 哎，
0: 是价格比较便宜的时间去，因为你要知道，过一段时间就是暑假了。
1: 我跟你说，还用等到暑假吗？高三的孩子过了今天，他们就有假期了。
0: 中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还要估分呢，就很多人心还悬在那儿，不一定可以放开玩儿。
1: 不是，
0: 所以现在呢，趁着大家没有完全放假的情况下，其实还有时间，不然的话，等到暑假价格

0: 然后省心又震撼。现在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每人只需要47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是超高的。不要等到时候暑假的高峰期的时候再去玩，那价格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没错，
0: 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适合家庭朋友情侣出去玩，非常的舒适。如果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来赶快拨打我们旅游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朋友们还有的人说我想到草原上去骑马啊，可以。那这一次呢，相比于刚才那两个团啊，这个团的日期要少一点，它是5日游的啊、
0: 嗯、
1: 价格也是最优惠的，它只要每人3380块钱。这就是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啊，从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啊。来看一下这里有些什么样的超值赠送呢，有蓝色鲤鱼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响沙湾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草原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等等。想去的话呢，记住电话了，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马路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路况啊，这会儿的话给大家观察目前的城区路面出行呢，车流量呢还保持比较平和啊，这个东一环南一环啊主力高架的现在甚至呢这个车流呢还没出现太显著的一个车多变化，行车状态呢都还能够得到相当的一个保证啊。那么但是呢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散考时间啊，高考的散考时间呢和前两天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5点钟啊，其实各个考点附近还是需要保持充分的一个寂静啊，要等到6点1刻啊正式的高考结束啊，这咱们的考生才迎来解放。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考点附近的通行路段啊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安静啊，目前啊希望大家呢也是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啊，这个考点附近周边路段听从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现在啊车多的点位只集中在像南干大桥下桥的南四小路沿江快速路出红谷隧道啊，这些点位呢会有一定的一个车多情况，稍微需要关注一下。其他的啊包括环线一圈啊，黄家湖立交啊，东阳红都高架啊，出行车多的情况都还没出现。当然呢部分的考点附近啊已经有咱们很多的家长聚集在考点周边啊，这个已经带着向日葵啊，这个已经开始准备好这个散考的仪式感了哈。当然目前的周边路段通行啊还是能够保障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回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13米，赣州赣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9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6: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突然接到了消息啊，特别的开心啊，激动啊，等等等等，各种情绪都来了。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跟你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7: 是。
4: 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好吧，云静，你这发来一个笑话，说实话我看的真是笑了。
7: 啥呀？
4: 他突然想的是别人给他发来的消息，还是个大人物，一下给他呀转了多少多少钱，然后怎么怎么地
7: 赚大钱，但是
4: 我就服你
7: 做梦是吧？
4: 是的，咱们再说真实的事儿，好吧？现在不是给你想象空间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这比较靠谱的啊。
7: 嗯，
4: 他说这个橘子汽水留言说，当然是我远在外地的发小了，平时因为各自都忙，很少联系嘛。
7: 嗯，
4: 冷不丁的收到他的消息，心里觉得特别暖，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情谊啊，永远没有变。
7: 我是觉得发小其实让我自己破防，除非他做了我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4: 哦，
7: 但是就是
4: 反正都习惯了。
7: 对，信息的话，
4: 对吧？
7: 不是说跟他的关系不好哈，
4: 嗯，
7: 但是让我破防的次数真的挺少的。
4: 那估计是你跟你的发小就是一直联系比较密。
7: 也不是，
4: 好吧，连这条都没有啊。
7: 对，但是都不会破防，可能是因为关系太好的关系吧。
4: 嗯，
7: 反倒是那种可能不怎么联系的，突然做了一件事情。
4: 嗯。
7: 才会
4: 同学，其实大家一直都彼此有联系，联系的也不多，
7: 嗯，
4: 但是从来没有发过生日祝福。
7: 嗯，
4: 结果同学，其实大家一直都彼此有联系，联系的也不多，
7: 嗯，
4: 但是从来没有发过生日祝福。
7: 嗯，
4: 结果在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他过生日，那个同学给他发一个祝福，其实话也不多，就一句话，老同学生日快乐，然后就搞得他激动了个半天。他哎，
7: 嗯，
4: 他怎么会给我发个生日祝福啊？
7: 哎，猜了半天，哎，他是不是想要干什么？找我借钱吗？
4: 没
7: 有，
4: 你这太过了过了。然后他就问对方，他说哎，他说哦，谢谢谢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生日啊？然后对方说了一句，
7: 嗯，
4: 我突然想起来，咱俩是同一天生日。
7: 啊，他其实就是顺便祝福了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你也应该礼尚往来一下，回一下你生日快乐。
4: 这话也没毛病，这话也没毛病哈，啊。虽然是同一天生日，起码人家还记住了你嘛。
7: 嗯，
4: 虽然就感觉好像记住的还有点顺便嘛，是不是？
7: 其实有的时候哈，我是觉得可能以前我们过生日非常有仪式感，总是在生日当天或者过节的时候给自己买礼物，
4: 嗯，
7: 是不是？
4: 对对对。
7: 但是现在可能生活质量水平真的太好了，就时不时呢，
4: 嗯，
7: 就给自己一个小庆祝、小奖励。
4: 哎，你还别说。其实如果说到这个生日蛋糕的话哈，其实不知道酸奶口味的大家有没有吃过，
7: 酸奶冰淇淋吃过，那应该跟它口感差不多。
4: 哎，反正就是你这么想嘛，就是外面一吃哇酸奶味儿，吃到里面呀还有蛋糕。
7: 但是有些人不爱吃酸奶，
4: 不能说不爱吃酸奶，应该说有些人不爱吃蛋糕，所以我们把蛋糕去掉了，单说酸奶。
7: 啊，
4: 这梗是不是太硬了一点啊？好，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老北京紫光园酸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
7: 我不知道。
4: 除了麒麟以外大家都知道哈，啊，
7: 大家也不知道，
4: 那我就跟你说，
7: 通过你知道了，
4: 它是那种就是挖着吃的那种黄金厚奶皮。
7: 嗯，
4: 幸好我念得准呢啊，
7: 嗯，
4: 这厚奶皮，
7: 嗯，
4: 哇它是那种
7: 得有多厚，
4: 一口沦陷。
7: 嗯
4: 啊，人多厚，人家这么形容，就是比布丁还要丝滑，像奶酪一样绵密。
7: 它都已经很丝滑了，
4: 很好吃，
7: 为什么还厚呢？
4: 哇，我就感觉就人家说就是咬这种感觉，就像在吃冰淇淋和布丁，
7: 因为
4: 那种感
7: 觉，你知道吧？布丁有一种咚咚咚弹弹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酸奶会不会咚咚咚。
4: 啊，你那不是，你那种咚咚咚的肯定不是。
7: 那布丁不是咚咚咚吗？
4: 不是，它这种是入口即化的了，你那咚的肯定不是。它这个我猜，它的描述啊，我感觉有点像吃双皮奶的感觉。
7: 嗯，
4: 啊，嗯，应该是这样的哈。
7: 那真的很浓厚的呀。
4: 反正就很好吃，你就记得了，
7: 嗯，
4: 厚奶皮之王。这话怎么听得有点，哎，反正就是很厚实，很好吃啊。
7: 就是酸奶，
4: 微酸回甘啊，醇厚不腻。如果说想要的话啊，朋友们，59.9块就可以倒数十杯啊，这个优惠力度是很大的。还有多种口味，像这个有原味的，有这个香草冰淇淋口味的，还有红茶冰淇淋口味的啊。是，这平均到手一罐才6块钱都不到。如果你想要，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酸奶。就可以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酸奶就可以了。
7: 是不是可以称它为酸奶界的 king or queen 啊？
4: 你怎么称呼都随便了。对了，刚才呢大家一直在聊到那首歌，就是引出咱们话题的那首歌，还记得吗？已经有人回复了，那首歌叫什么？叫姑娘别哭泣。确实如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

0: 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面上的车流行驶情况。来到现在到了晚上的六点啊，但是呢咱们万众期待的这个高考的正式结束啊，这现在的这个放考铃声还没有打响啊，这个考生呢还在最后一刻钟的奋笔疾书。当然呢可能啊这个考试呢对应的也是部分考生啊，目前来说啊这个城区的出行车流啊，现在的这个行车状态啊，晚间高峰啊，大部分考点附近的此刻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当然现在可能稍微注意一下环线一圈高架，在朝阳大桥啊，在咱们的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护立交已经有这个比较显著的车多情况出现。朝阳大桥的话是发生在进城来的方向，也就是从这个摩天轮啊这个红谷滩红角洲一侧去往到朝阳方向，应该是前方有事故。现在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前湖大道上朝阳大桥引桥的爬坡位置在车多排队。南山大桥下桥啊到红谷大道啊这边的下班也是接娃也是正在进行时啊，所以现在南小路这边的一个车流通行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其他的包括啊这个沿江快速路出红谷隧道，包括现在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这些路段的陆续进入到一个繁忙的节奏。这个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一线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来往这个出行车流啊，不过总体来看没有出现像昨天啊这个考完考试啊这个整体爆发的这样一个出行路况的节奏啊，在这个车流呢是有所分流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首先关注到的是九江昌九快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2米，赣州东升街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97米，上饶永丰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39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黎温段610公里处鹰潭东站至鹰潭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还有东昌高速的1公里处东乡枢纽至东乡西站区间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转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

0: 记得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9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景德镇多云，16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20到25度。这民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呀，是经常小病小痛，它能够去调动免疫系统，让人体对大病更有抵抗力。但这真相是，经常感冒发烧的人啊，往往说明他的免疫功能本身就偏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经常胃疼容易拉肚子的人啊，说明这胃肠功能不好，很可能是患有慢性的胃肠疾病。而那些平时不常生病的人，就说明免疫力好，这脏器功能比较强。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2: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突然接到了一条消息哈、那到底是谁的呢、会让你对这条消息是激动不已，特别的开心等等等等。是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是，这还是刚才那个人发来的那个笑话。不是，朋友们，咱们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好不好啊？不是，我感觉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庆祝去了呀？这开开心心的，除了在跟我们发笑话的，怎么回事啊？咱就不能找到几个非常认真的留言的朋友吗？好，来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个山野寻风留言说，他说是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悄悄惦记着，突然收到对方的问候啊，表面上故作平静，其实心里早就已经乐开了花。
1: 如果你单身的话就还好，如果你不单身的话，你乐开花有什么用呢？
0: 不是，你应该这样说，如果你单身他也单身的话，那么你乐开了花还是挺好的。
1: 对啊，你要是不单身的话你这怎么的啊？
0: 就是，不是，你要是你还单身，别人已经不单身了，你这不是得哭啊？好，再来看到啊，平平无奇留言说，我外婆，她说人家年纪大了不太玩手机，偶尔发来一条语音，哪怕只是说问问有没有吃饭，都能开心一整天。这个的确是，其实我会发现啊，现在啊，就是你说有的父母退休了，对不对？他在家没什么事儿，看看短视频呐、玩玩手机游戏啊，都挺好的。但是有一些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他们其实对这个电子产品他们不太会。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他们比较无聊在家，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后辈们去教他们呢，他们又不是那么容易学会。
1: 对，
0: 这点很不容易。
1: 不用说是爷爷奶奶辈的了，就有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沟通一些什么东西，不是说
0: 他们也会有这感觉，
1: 不是不能接受，就稍微速度变慢一点点。
0: 对，我记得当时就爷爷奶奶辈的，他们就说的一个问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他说以前我不知道这个电视怎么发展的，以前电视你摁个开关就能看了，用遥控就换频道了，现在的电视你怎么要打开这么费劲呢？要开这个，要开那个，又调到这个，调到那个，不然你
1: 什么机顶盒啊，什么位置啊，
0: 对，
1: 你要连网络，然后包括你看到那个电视画面之后呢，
0: 就他们完全懵了，
1: 选择切哪个信号，
0: 对，
1: 如果不切网络信号的话呢，选择电视又是什么按钮，然后选择切网络信号的话又是什么按钮，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吗？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作为年轻人我
0: 都是懵的，对不对？
1: 你就不用说比我年纪再长那些长辈了，我就想说不能简化一下吗？
0: 就是啊，我记得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一个笑话啊，就是有的老人他就玩这个的时候，然后那个操作程序操作了一遍，你说是的，你没有理解错，其实他只是开电视，他并不是开宇宙飞船。就感觉真有那么复杂哈。其实生活当中啊完全可以简单一点啊，比方说有些事情呢、咱们明明是给大家带来好事的话，咱们就少一些套路，多一些方便，是不是？
1: 哎呀，第一页啦，你瞅上了年纪的人就是。
0: 所以我就说这就是要简洁。你说你拿一沓在我手上，我找都找不着。
1: 上了年纪的人就是这样，在这儿了，老师。
0: 原谅一下老人家啊，朋友们，你看马上临近端午节了，是不是？这要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啊！你看从昨天开始，接下来的这几天，大家要把握好时间。我跟你们说啊，大家就是进到咱们的这个商城里边呢，可以领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也就是说。5块到10块之间，你到底会得到几块呢？得看看你的运气。支付成功之后啊，他会这个弹窗再送你8块8的一个无门槛券，领完就可以使用的。而且呢，全店的这个实物产品啊，实付满618还会赠送你一个咖啡杯盲盒活动，赠品有限，先到先得。对了，还有每天就是限量抢购福利品啊，这个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那么问题来了，要怎么可以获得呢？请听好。在微信小程序里边，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或者说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左下方菜单栏里面去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
1: 对，
0: 朋友们，福利时间是有限的哟，不要错过了哟。
1: 对呀，
0: 你看我们已经就是少了这么多套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得住哈。那接下来呢，我看看啊，很多朋友说想去这玩，想去那玩，那你们不能说想去啊，你这心动你得行动啊，是不是？
1: 不想第一步先做到了，
0: 但
1: 是不要把这个想只停留在第一步，
0: 对，
1: 你得迈出去第二步。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不是说天天要在这做节目，如果我请假很方便，好多线路我说走就走了，真的。
1: 先不要说请假方便这件事情了，我们都懂的。
0: 啥也别说了啊，朋友们，你们有假，我们没有，所以你们可以放飞自我，是吧？ 想去哪里呢？很多朋友说想去新疆，想去新疆你就去啊。之前有的朋友说啊，我们想去南疆，我们想去北疆，但是后来我们当时给大家算了一下，南疆加北疆你怎么算没有半个月你去不成啊。
1: 是啊，
0: 所以现在把日子给你缩短到了八天，这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啊。
1: 哎，
0: 就我们已经能够精准到这个地步了，如果你还不去那就是你自己耽误了，好不好啊？咱们这次可以穿越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百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等等等等。想去的朋友记住了啊，咱们的这个团期是6月20号马上就到了，想去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我看看电话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云南，哎，真的是适合私人定制的小团
0: 哦，
1: 因为私人定制的小团它就天天可以发团，
0: 天天可以发团，
1: 不在乎日期。所以大家想要去云南感受这一种就是有旅居般的感觉的旅行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云南真的非常适合。
0: 是，
1: 我那个朋友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上个礼拜就已经跟他说了去云南了，对不对
0: 啊？
1: 我烦得牙痒的那个。
0: 他是个什么行程？他那么久吗？
1: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云南真的是非常适合旅居
0: 啊。那倒是，因为每个朋友说就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他可以去很多次，而且每次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就是那种慢悠悠的节奏嘛，嗯，所以你想要旅居的话呢可以先去感受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对不对？
0: 哎，
1: 云南这个团呢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六天的行程，全程都是很轻松的，不赶路，可以让你好好的享受这样一个悠闲惬意的假期。
0: 是的，
1: 然后现在有专属的福利价格，每人只要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套路，就是非常适合这种小团来发的，
0: 嗯，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支持私人定制呢，
0: 哎，
1: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行程好像跟普罗大众都一样，
0: 嗯，
1: 他有私人定制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0: 哦，
1: 是不是
0: 就可以为你去量身定制。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0: 嗯，
1: 反正就是你去的话呢就是让你玩的舒心，住的也舒心，
0: 哎，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心动的云南之旅的话呢赶快拨打这个定制室圆圆的电话 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优惠。
0: 是的，那朋友们啊，那刚才的两条线路其实都是特别棒的啊，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相对于第三条线路来讲，刚才那两个线路第一时间拉得长一点，第二费用稍微的高一点，虽然我们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呢便宜里边还有更便宜的。比方说有的朋友你只有5天假你没有办法吧，
1: 嗯，
0: 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我就只有3000多，有没有？有，内蒙古就可以跑一趟。这一次内蒙古呢就是一个

玩双飞，五日游啊，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而且呢，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这性价比是直接给你拉的满的不能再满了啊！这里还有很多的超值的礼包送给您，比方说像策马草原啊，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乌察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扎马宴，去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对了，还有一天晚上哈。住的是草原蒙古包啊，那个感觉真的是谁住谁知道哈、啊，朋友们，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名额吧。好，那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哟。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来筛查，目前来说的话，城区路面出行车流啊，主要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前湖大道沿线上朝阳大桥啊这一段路呢，出行车多的情况，那么需要着重关注一环线一圈啊，传统节点长乐互通，还有包括啊这个咱们现在的南大桥的下桥南小路这几个点位啊，也有显著的排队。当然呢，话说回来啊，那来到六点一刻啊，这个咱们的这个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高考啊，那是正式的达到了放考的一个时间了啊。那现在考试结束啊，这个当然考生啊走出考场啊，可能还没那么快啊。当然现在的这个人流呢，这个已经是在考点周边啊，这个团团围拢过来了，还尤其期待的咱们的家长呢啊，确实现在要给咱们的辛苦了哈，这个十年寒窗苦读啊，这拼搏了这么久的考生一个大大的拥抱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当然这个考点周边车流人流呢相对偏多，希望大家下班放学的话稍微的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和规避啊。那目前的雅苑路、绿荫路、南昌二中考点周边一圈啊，包括现在啊在这个青山湖大道靠近到这个火炬大街三中这考点周边，以及啊其他的像京东的像咱们高新大道啊，有一些这个考点附近路段啊，这个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啊，这个对交通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管控啊，车流呢已经开始有所集中了。那其他的通行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54米，赣州城西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59米，上饶迎宾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1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一天你收到了某人的信息啊，特别的开心，那么这个某人会是谁呢？来说出你们之间的故事，
3: 来说出你背后的故事。
2: 哎，来看的阿凯留言说，他说那对方应该是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因为退伍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了啊。虽然说收到兄弟的信息呢，瞬间就热血上头，满脑子都是当年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时光。
3: 嗯，
2: 哎，其实我没有当过兵啊，但是我听过很多朋友描述，就是那种战友情，哎，真的是就跟一般的那种感情不太一样。
3: 我也没有当过兵啊，但是我看我爸爸，我感觉。

0: 们之间的那个战友之间的感情真的很深，
1: 是
0: 就是因为当时我爸爸的几个战友都是从黑龙江过来的嘛，他们一起就是从那个黑龙江、
1: 嗯、
0: 然后到辽宁这边一起当兵，当兵之后一起转业嘛、
1: 嗯、
0: 虽然在不同的单位，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可以这么说。
1: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以前人家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叫战友，就是上了战场我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他，
0: 嗯，
1: 所以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有多么的好了啊。
0: 包括前两天就是送他们从那个南昌回东北老家，
1: 嗯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爸还和他那几个战友一起帮他接风洗尘的，因为
1: 是是是，
0: 他们两个人已经从东北出来九个月没回家了，所以回去的时候他们还帮他接风洗尘了一下。
1: 那你要是从度日如年这个角度来讲，那确实是很久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云朵留言说、
0: 嗯、
1: 是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啊、记得当年特别受他的照顾，毕业之后呢其实联系不多，偶然收到了他的消息，所以就是既惊喜又感动。嗯，那是，其实真的一个好的老师遇到他可以改变一辈子的。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我一个朋友的一个传奇故事啊。
0: 哎，怎么你的朋友都是 legend 呢、嗯、都是传奇的？
1: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有传奇故事，而是就是
0: 你怎么就这么平平常常呢？
1: 因为我有他们的故事就够了呀、嗯、对吧、那个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他的父母其实对他是很好，但他父母就比较古板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想学艺术类专业、
0: 嗯、
1: 但是他的朋友他的父母就觉得学艺术专业那是干什么，是不是就读不进书了，是不是就
0: 有先见之明啊，现在不要学艺术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动不动把自己故事套到别人头上好不好。然后当时就是这样的，然后哈、啊、就是他就是因为特别烦嘛，因为他父母就反对这个事儿嘛。后来就是他有一个老师，也是他当时高中的班主任，他就把他这个烦恼去跟他老师讲，他老师就其实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想按你现在的成绩，
0: 嗯，
1: 你能不能考上大学。
0: 嗯，
1: 他就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觉得我考不上。
0: 嗯，
1: 他说那你如果学艺术类专业你有没有信心就一定能考上大学。
0: 嗯，
1: 他说老师我有。好，老师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坚定你的想法走下去，老师有什么能帮到你的，
0: 嗯，
1: 你是要我去跟你家长交流还是怎么样。后来他就你还别说，
0: 嗯，
1: 佩服他是佩服在哪儿呢，作为一个学生他还真敢提，
0: 嗯，
1: 作为他们老师还真答应了。他就对他老师就是做了两点要求。
0: 什么？
1: 他说第一就是，他说老师就是你能不能帮我一起就是稍微的跟我家长就是带点忽悠的交流一下。他老师说要怎么忽悠他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孩子他成绩就是靠文化他已经上不了大学了嘛，但是他让老师帮他跟他家长讲的话不是这样的，说的是现在他的孩子虽然说靠成绩能够上个一般的大学，但是如果他学了艺术类专业可以上个比较好的大学，讲的是这样的啊。
0: 也不算忽悠吧，
1: 就是稍微拔高了一点。
0: 现在的话呢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的成分，
1: 就是有点
0: 以前的话
1: 就是有点广告的成分，有点广告
0: 以前不
1: 美化了一点，这第一。然后第二，他说老师就是学艺术类专业因为经常去上艺术课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回来难得上下文化课，可能回来又尴尬，可能又碰到正在考试，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他即便参加了这个考试吧，然后呢等到讲卷子他听不到，他可能又上艺术课去了
0: 啊，
1: 这样反复耽误其实他浪费时间。他能不能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如果有课他就上课，如果遇到考试那他就不参加，他就在旁边自己看书去。然后老师居然全同意了。
0: 啊
1: 啊，
0: 我想当初还正常参加考试，哎，各种考试，哎，
1: 那你没有遇到这么一个好老师吗？所以当年就是后来他考上大学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赶紧去跟这个老师报喜，然后后来一直跟这个老师都有联系，
0: 嗯，
1: 他觉得这个老师当年真的是帮了他很多，直到后来他不管上大学也好到后来找工作也好，
0: 嗯，
1: 就是他一直都觉得，嗯，
0: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他学的艺术类的专业是跟我们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美术啊然后声乐这种。
1: 他是那个歌手
0: 啊，那挺好的。
1: 那就这什么意思
0: 啊？不是因为音乐他可以当音乐老师啊，然后音乐老师呢，
1: 哦，
0: 就可以教小朋友啊。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要是学生我们就尴尬了，真的是。
0: 我
1: 其实我们很好，
0: 以前挺好的
1: 把这个时间的词给我去掉。这就说朋友们其实每个人哈，就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认准了一条路，
0: 嗯，
1: 跪着也要把它走下去不是这话不吉利，应该是认准了一条路你要相信你一定会走得很好，哎，这样是不是励志多了。
0: 嗯，
1: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

0: 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8308777。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哥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来到这个时候啊，因为到了这个高考正式结束正式放考的阶段啊，因为最后一场啊，这个6:01的咱们的这个考试结束啊，那么现在考生啊这个走出考场啊，那现在欢欣鼓舞啊，那大家呢现在考生家长呢也是纷纷迎接。当然目前来说的话啊，这个放考散考还在个过程当中，毕竟啊这个交卷子才过去不到20分钟啊，所以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等待的还是大多数啊，这个考点的修复周边呢，希望大家维持一下行车秩序。目前的话，高新大道北京路口，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叠子湖大道下桥，一直到南昌二中考点附近啊，这边路段需要重点注意行车的一个通行。目前来看的话，金融大街丰和大道世贸路的交界路口出行车多的情况呢会比较明显。现在的环线一站高架前湖大道上长安大桥呢出行车流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集中啊，所以目前对这些点位路段啊需要重点的做一下防范。不过好在目前像广场周边，像阳明东路青山湖隧道，包括现在坛子口老北立交啊，这些重点的交通枢纽节点的话，通行的通过的能力呢还是这个值得关注啊。那目前通行状态都还不错啊，包括现在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出行路段表现和昨天的这个晚间高峰散考高峰来相比啊，今天现在的话天气也雨过天晴了啊，所以说路况的行车状态呢也都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54米，赣州城西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59米，上饶迎宾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谢玲。
0: 其实刚才还有很多朋友问到我们说这个就是关于旅游的哈，大家想去哪玩去哪玩。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咱们给大家说到的那几个地方啊，不管是内蒙古还是西

0: 心心念念之人的消息，特别的开心。那这个人会是谁？来讲出你们的故事。我们来看到呀，这个街角等晚风，暗恋了很久的人啊，从来不敢主动搭话。某天看到他主动发来的消息啊，手都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回复。哇，你这句话真的是把这个暗恋诠释的太到位了。
1: 过了这么多年，
0: 嗯，
1: 还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人
0: 家。哎，不是，你又不知道人家多大，就是说不定他并没有过很久呢。
1: 他不是暗恋很久的人吗？
0: 暗恋很久的人，不是说暗恋完了、过了很久。
1: 哦哦哦哦，
0: 对吧？他是这个人，他暗恋了很久，你知道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1: 没有体会过。
0: 我跟你说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当时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时刻，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都佩服他，你知道吗？
1: 不是你那个吹拉弹唱的朋友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如果说刚才给大家说到了一个类似于渣男那样的，那个把他删掉删掉删掉、现在这个是一个特别纯情的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
1: 暗恋蛮久
0: 哎，就是这么说，他把那个女孩子当他心中的女神，但那个女孩子真的只把他当普通朋友，两个人就在一起，所以闺蜜的形式存在了很多年。
1: 闺蜜的形式，
0: 对对对，他就眼睁睁着看着那个女孩就是跟别人谈恋爱嘛，虽然心痛，但是他就是很喜欢，但没有办法，他宁可人家都不是当备胎哈，就是纯情的朋友在旁边。然后有一次那个女孩就失恋了，失恋了以后呢，然后他俩不是就走在一起散步嘛，后来这一次这个女孩主动向这个男的告白，然后就问他，他就这个女孩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她觉得她跟别人交往啊，就总是以分手，是不是就是可能就是
1: 失败告终，是不是？
0: 对，她是不是她跟别人不适合谈，是不是还是跟她谈比较好？然后她就跟这个男孩子告白。当时我们听完都惊呆了，我们觉得哇，那真好啊，就是你等了这么多年，你不是终于等到了吗？
1: 然后这个男孩子说，不，我觉得我们还当朋友合适。
0: 不是，然后这个男孩子就把他推开了。这样男孩子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你也太装了吧。但是他真的是这么说这么做的。这个男孩子他就说，他对这个女孩子说，他说我觉得你现在不是真的喜欢我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你只是失恋了很难过，所以你突然想找到我，这样今天晚上我就当你没说过，我给你思考一个晚上，到明天如果说明天你还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就在一起。如果明天你不是这么想的，那我就当今天没有发生过，我们依然当普通朋友。结果后来这个女孩子冷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真的还是普通朋友。然后就这样了。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挺可惜的，但是后来想想
1: 不可惜啊，
0: 好像这个男孩子的做法还是对的。
1: 对啊，
0: 不然的话、
1: 啊、
0: 又在一起又失恋又有什么意思呢？
1: 因为当初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那种认知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对，
1: 你会觉得可惜。
0: 是，
1: 但实际上只能说这个男孩子思想各方面都很成熟，
0: 没错，
1: 他很全面。
0: 嗯，
1: 以现在的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对自己也负责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其实我们想对这样的女孩子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对吧，你说你那天的一时冲动，万一你碰到个渣男呢，那不就大家都尴尬了，是不是？你这不是损失还更大吗？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是在你情绪控制自己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往往都不一定是对的。
0: 是的，所以人生啊，朋友们啊，人生啊，有的时候迎来的不是惊喜就是惊吓，每一步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走啊。好，进入到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说突然收到一个消息啊，然后呢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啊，甚至感动都想哭啊，然后这个人他到底是谁，跟你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说出你们之间的故事。
3: 瞬间让我破防的可能就是说，姐妹儿来给我个账号，之前欠你多少钱还给你、那我真的会热泪盈眶。
2: 怎么的，得到五块钱有这么开心吗？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2: 你怎么的？你借了个巨款，
3: 突然发现就是可能你借出去的钱，过了一段时间，你已经觉得这个人不会还你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自己又富足了，
2: 那我应该这样说，
3: 转回来，你不觉得你会瞬间好开心吗？
2: 那我应该这样说，就有一个人突然加到我的微信，他说：“哎，你还记得吗？10年前。”

0: 我当时拉你创业，你在我那投了一笔钱啊。我说我投了多少？你当时就投了个500块钱啊。我说啊，那500块钱也是我当年所有的钱了。他说好的，现在我创业成功了，我现在按照利息算给你。我说那你给我多少？哎呀，也就是5万块吧。
1: 巨款！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现在还要投资不？我还可以再投个1000进去，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原始股就是不一样。
0: 对呀，你是吧？这当年也不一样，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到啊，其他朋友的一个联系哦。这个麻辣烫留言说，那就是我的亲姐姐啊，她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不来几次，每次收到她的消息呢，都感觉家人就在身边，特别的踏实。
1: 啊，
0: 嗯，这不是这这。

0: 哦，这个麻辣烫留言说，那就是我的亲姐姐啊，她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不来几次，每次收到她的消息呢，都感觉家人就在身边，特别的踏实。这不是这个留言让我有点就是没弄明白，是你的姐姐在外地工作，你跟家人在家一块儿的呀？
1: 对呀、啊，
0: 那你怎么会收到你姐姐的信息，会有种感觉家人就在身边的感觉呢？
1: 意思就是说他姐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心里比较踏实。
0: 好的，那个某天他突然通过老同学找到我，
1: 他
0: 你们这，
1: 通过老同学找到你，
0: 你们这 闺
1: 你
0: 蜜还
1: 们不
0: 排在
1: 是
0: 老
1: 闺
0: 同学
1: 蜜
0: 后面是吧？
1: 啊？
0: 消息弹出来的那一刻，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好吧，我只想说你们当年是怎么失联的？
1: 他给你发的信息，你一定会更加破防，因为说我要结婚了，来参加我的婚礼，那不就是包红包吗？你能不流泪吗？
0: 哎，那倒也是啊，这伤心的流泪了。
1: 失联多年，你就要去送钱。
0: 好，朋友们，看到他这儿，我又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1: 吹拉弹唱那个？
0: 不是那个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当年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他当时喜欢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呢，是因为一个是怎样的这个爱情产生的？是因为5毛钱，你知道吗？五毛钱，
1: 我在马路边捡到5毛钱。
0: 不是那样的，是当年呢，就是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女孩她也不是小学吗？两个小学同学，他们是同桌。然后呢，这个小学的同学呢，他就在学校碰到了校霸，你知道吗？校霸，对。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小时候不懂事，现在回忆起来呀，他就是碰到了校园勒索呀，就是我们现在眼中的这种校霸呀。这种可耻的必须要告老师的这种事儿啊，必须要制止的这种事儿，
1: 不想告老师，继续往上告，
0: 没错啊。不是当年他还不懂嘛，他是一个小学大概3、4年级的孩子，然后那个校霸呢可能是一个初2、初3的大孩子，
1: 哎呀
0: 那个人就讹他5角钱，然后他当时就没有啊，但是他又非常乖呀，那个人就说你明天这个点儿必须过来把5毛钱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胖揍你一顿。然后他就吓死了，这个孩子他又不敢跟他爸妈说，又不敢跟老师讲，怎么办呢？但他真的没有5毛钱。其实我当然也觉得那他好像我不晓得那个年代的5毛钱抵个多少钱啊，但我觉得他好像也蛮艰难的哈。后来呢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了，就这个同桌，然后那个女孩子二话没说就给了他5毛钱，后来他就拿着5毛钱给了那个校霸，躲过了一劫。从此他就认定这个女孩子了，他就说，
1: 然后下次校霸说给我拿1块钱，
0: 不是校霸的事已经翻篇了，他就说他就感觉这个女孩子我长大了一定要娶她，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萌芽在一个小学生的心里了啊。结果后来没想到，就是过了一年，这个女孩子就转学转走了，那个时候又没有联系方式，他就觉得天哪，这辈子唯一的爱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吗？然后啊，就一直心心念念想着他，但是再也见不到他。直到后来，就是大概是初3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转学嘛，转到了一个学校，就遇到了那个女孩子。
1: 天啊，你要说这个世界好大吧，他也没有很大，就遇到了哟。
0: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他们俩就是遇到了嘛。首先哈，就是你知道人呐，其实就是每个年龄段样子都在变化。
1: 对啊。
0: 这个男孩子呢，从当年小学时候的那个
1: 豆芽菜。
0: 就是长得挺磕碜的，到后来初中时候已经是个帅小伙了。那个女孩从当年初中的时候的一个小美女，到了初中时候已经
1: 小胖丫吗？也不小可爱吗？
0: 把小胖丫改成大胖丫，
1: 那也可爱啊。
0: 就是可爱吧，反正就是可爱到这个男孩认不出她
1: 啊，
0: 认不出她。后来就是这个男孩呢，哎，他当时就觉得，哎，这两个人居然同名哈。他反正一点都没有把他往那时候想，结果后来听到别人说他就是那个人。后来。这个男孩子呢，就是，但是他还是很负责任的。他觉得就是，毕竟帮过他嘛，他还是想去跟他认回来。结果没想到谢天谢地啊，就这个女孩不仅已经完全换了样子，而且完全忘了小时候的事儿，根本就不记得以前啊，还有这么同桌吗？还给了个5毛钱吗？有这么个事儿吗？就人家完全记不住。然后这个男孩子就非常放心的，请这个女孩吃了一顿大餐，然后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从此他就开始去找寻他全新的爱情去了。
1: 果然还是年轻，外貌学会哦。
0: 不是，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女孩子把当年人家刻骨铭心的这段事给忘了，其实也很不靠谱吗？
1: 就说明这女孩很洒脱呀，她压根儿就没有就是在意这种东西，帮助了朋友啊。是不是你？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编剧是我的话，接下来我也往后编。那个女孩其实心里想的是，不是我忘了你，是我觉得自己跟你已经不合适了，所以我放你走。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你不去拍，不去写个短剧，真的是。白瞎了你这么多故事。
0: 我跟你说，我曾经立志我要去拍偶像，不是，我要去写偶像剧，让别人就是看了能够偶像。

0: 出来那种偶像剧啊，
1: 不要再打了，这种吗？
0: 现在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啊，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好朋友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拜拜。
0: 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哈，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马季哥，哎，呀，心情不烦了吧？
3: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3: 啊，先别着急，
2: 没有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青山湖大道的国卫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的叠子湖大道口由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那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转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19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20到25度。获得锦衣，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夜晚闷热，很多人出门吃烧烤、小龙虾、喝啤酒，油腻加辛辣加生冷，这肠胃根本就扛不住，容易引发胃炎、肠炎、胰腺炎。这夜宵啊，尽量要清淡，少吃重油重辣，别喝酒，别吃太晚太多。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呢，就提醒大家了啊，这个肠胃夜间需要休息，长期的夜宵负担重，还会影响睡眠和代谢。

0: 餐，我坐在你的对面，烟都燃到了尽头，我还夹在手指。
1: 好，听众朋友，这25年来呀，江西交通广播呢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了。从送考到助考再到护考啊，咱们用的是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呢，现在呀是已经圆满完成了。啊，那各位爱心司机呢，真的是要感谢大家哈。是你们为所有的考生们哈、啊，为他们开启了人生全新的征程。这里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的巴比伦花园。
1: 好，之前呢有很多爱喝酸奶的朋友问到我们啊，说咱们的这个酸奶是不是特别的与众不同？哎，那确实是。为什么呢？这个北京百年老字号紫光园啊。挖着吃的黄金厚奶皮一口沦陷啊，它比这个布丁更丝滑，像奶酪般的绵密，所以呢可以说是很多北京朋友的一个心头好哈。你想一看，一层厚厚的黄金奶皮惊艳亮相啊，勺子挖下去就像吃冰淇淋与布丁，入口即化。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咱们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啊，59.9块就可以到手10杯。朋友们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酸奶两个字就可以了。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呢问到我们，就是这个雨天好用的洞洞鞋啊。其实呢不能说雨天哈，就是雨天用着它特别方便，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凉鞋来对待，关键是它穿着还特别的舒服，而且特别的有档次啊。因为呢这卡罗驰洞洞鞋大家都知道啊，它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想要的。

这时尚又舒服，但是价格啊居高不下。平时呢，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今天咱们也是把价格给大家直接降到底了，最低只要169啊，就可以轻松的拿到一双这样的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售完立马就下架了。朋友们，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不要错过了。有了这个洞洞鞋，怎么能少得了跟它与之匹配的衣服呢？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T 恤都是百搭的，但是像这种三防 T 恤您见的应该不多吧。什么叫三防 T 恤？它防水防油防脏。为什么呢？人家是自带黑科技，模仿的是那种荷叶的设计啊。所以你看下雨天水珠滴在上面直接滑走啊，吃饭的时候油溅上去啊，拿纸巾一擦干净了。还有什么饮料咖啡洒上面了，没有关系，你擦干之后啊一点印子都不留。所以像这样的衣服是不是特别难得呢？啊，想要的话啊不要错过了，这就是咱们的拇指白小 T。想要的话呢，平时官网再怎么做活动哈，这两件也要249。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拍两件更划算，只需要199块钱。朋友，如果你想要，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兰蔻粉水啊，我们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法国的大明星产品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呢，它应该是集这个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还有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妥妥的实力派了哈。所以这个皮肤比较干燥啊、敏感的朋友都不用怕哈。好，那如果说你想要，那平时这个兰蔻粉水啊，400毫升的正装啊，在这个官方旗舰店要近500块钱。今天咱们的福利价是什么呢？同款的这样一个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需要229。朋友，买到就是赚到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来进行购买吧。很多朋友说这出去玩啊，想跑得远一点啊，我们想去一下就是一般人呢，就是我想自驾游很难去到的地方。是的，那么这条线路啊，你看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是不是非常难得呢？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这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锁定，一天就可以体验到四季的感受啊。所以这一次去新疆不要错过了，咱们的日子也非常近了，就在6月20号啊，跟着咱们一起去大美新疆吧。啊，想去的话呢，记住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就是咱们的这个假期不够多的话啊，可能只有5天的时间啊，那么走一走这个云南也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呢，想去云南的朋友啊，大家很简单，就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去这个想去西北大环线，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历史上我们说的这个丝绸之路啊，想去走一走青甘大环线的话，那这一条线路大家不要错过。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哈，什么样的一条线路能够直接把盐湖还有丹霞沙漠大草原等等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色全部给你贯穿其中呢？是不是？那就是这条青甘大环线了啊，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这个价格绝对是优惠力度很大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这个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让你玩到嗨。想去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不要错过了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迎宾中大道窦柏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沪瑞线从迎宾中大道到城湖中路南往北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转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9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20到2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在开启今天的马路密探007之前呢，先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这个车流量啊。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都比较正常，大家可以顺畅出行。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

0: 上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艾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事最佳陪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musay husum nai kantuna
1: naman。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加到油箱，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给各位带来历史最低价，基本上是相当于不到50一瓶，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质保期是五年，可以放心囤。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现在购买还有好礼相赠。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转2到3级。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9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20到25度。
1: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

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2:19，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首歌是周杰伦的《错过的烟火》，烟火可以错过，但是好玩的旅程不要错过。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还往返机票，仅需每人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什么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以及这个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还有很多超值的服务，比如说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啊，同时可以品尝到当地内蒙特色美食，感受到草原风味。想要好好休息的朋友呢，有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是3380元。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的话，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呢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Super Idol 的笑容。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最近冰镇西瓜里，一下好凉意。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头的优点，快来跟我绕一绕。你静静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南昌多云，21到28度，九江晴天，16到30度，景德镇多云，19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上饶多云，18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9到27度，抚州阴转多云，20到27度，赣州阴天，21到25度。夏天啊，细菌繁殖很快，食物容易变质，一定要严防病从口入。如果不小心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血容量减少，进而引发脑供血不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万登峰提醒，食材啊要新鲜卫生，隔夜的菜尽量别吃，保护好肠胃就是保护脑血管。
7: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北京时间的7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早上7点钟开始，7点到9点为您开启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农历的4月25日，周三。大家在出行路上呢，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一路顺利。今天的天气其实还可以啊，
0: 太爽了。
1: 你知道我昨天刷屏了南昌的那个什么世纪晚霞，
0: 对，那个晚霞太漂亮了。
1: 我回家的时候是还没有看到那个泛红的状态，但是我看到那个天色，就是那种我儿子自己在车上，一个3岁多的小朋友都在说，妈妈云散开了，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对，
1: 拨云见日啊，昨天。
0: 而且那个晚霞就给人的那种安逸的感，非常安逸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温度又舒适，刮着小风，然后又伴随着那样的晚霞，哇，真的是太舒服了。
1: 南昌又真的秒变身那种海滨城市了。
0: 对，尤其是在那个就是万象城摩天轮那一片
1: 啊，
0: 伴随着晚霞特别漂亮。
1: 几段视频那
0: 对
1: 那一边
0: 特别漂亮，
1: 拍了太好看了。那确实今天天气好像也还可以吧，今天暂时好像没有雨的。
0: 对，接下来今天应该是没有雨了，所以说接下来这两天的天气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短暂的还可以。
0: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昨天晚上有拍到这个漂亮的晚霞的话呢，欢迎大家在今天早上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待会那个什么马路放大镜啊，平淡人生啊，都能晒出昨天拍的图。
0: 非常的期待啊，这个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来炫这个晒一下昨天的晚霞，你看到的晚霞是怎么样的？
1: 马路放大镜，待会这会儿。我就在那里翻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
0: 我都好想去换行车记录仪了，
1: 因为真的你会觉得看到这么漂亮的晚霞，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能记录下来，真的是挺不错的。
0: 而且你就是感觉伴随着那样的晚霞回家，都觉得拥堵可能都不是事儿了。
1: 对啊，对，所以也不好像不是很堵，
0: 应该不会很堵。
1: 我感觉回去路上还行，我自己走的那个5点5、6点钟那个时间，我觉得还行哎。然后大家反正就是如果有拍到昨天这个世纪晚霞的，也可以多多分享今天早高峰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昨天我们正好留了一个梗嘛，留了一个点，就是说到这个大家爱吃的小龙虾，因为现在呢到了这个6月份了，这么多的体育赛事正在进行着，对吧？
0: 对、啊、
1: 世界杯12号还是13号？
0: 对，世界杯马上也要开了，然后包括现在正在这个赶超，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想知道就是那种像这种体育赛事，世界杯这种可能因为就是那种时差远，有些人是要需要熬夜去看的嘛。有多少朋友，咱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会熬夜看球的，可以举个手吗？就是你如果熬夜看球，也会有一堆兄弟伙伴在外面就是边吃边看边喝啤酒吗？
0: 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有过。
1: 你大学跟朋友一起看过世界杯吗？
0: 对，
1: 熬夜看呗，
0: 就是熬夜看。你知道在天津那个海河边上，它会有一个那就是有一个叫金湾广场的一个

0: 地方，他那边有、哦、那个时候有一些那个小酒吧、
1: 哦、
0: 那个酒吧那他那个广场它里面就是类似于、嗯、类似于我们南昌的哪里呢，有点类似于那种卢塞恩小镇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那就其实比较远一些，
0: 不是不是，就是风格比较类似、
1: 哦、较，
0: 但是就是说它那个
1: 建筑风格比较，
0: 对，建筑风格，对，建筑风格是欧式的，然后中间它又有一些那种小型广场一样的，
1: 哦，
0: 他们有一些那个酒吧就会在外面外摆，你知道吗？
1: 就是摆一个大的那个投影嘛，
0: 对，摆一个大的投影，然后你就可以在外面吹着那个河上的风，
1: 哦，
0: 就是海河风。
1: 哎，那我想说，天津到了这个时间，就是看球赛时间没有那么热，
0: 没有那么热，它、
1: 哦、
0: 而且就是
1: 北方
0: 相对来说就是晚上会稍微凉爽。爽一点，就是整个来说看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小龙虾耶，它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氛围。
0: 对，你说它，因为它不像你那种就是一定要就米饭吃的那种主菜一样，
1: 对
0: 吧？对，它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下酒菜，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下酒菜，
1: 对， 对， 对，
0: 对吧？
1: 而且小龙虾要播吗？
0: 对，你播不耽误大家聊天，不会一直站在你的嘴，
1: 是是是，就是你边播着，然后这边可以说，然后
0: 其实我觉得，对，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个什么花生、毛豆、瓜子
1: 打牙祭，
0: 对，是一个性质的东西，
1: 但是口味其实。也挺挑的，因为现在小龙虾口味可多了，
0: 非常多。嗯，就是
1: 最开始就只有什么
0: 清蒸的嘛，最早就是清蒸的，
1: 啊、最早
0: 清
1: 蒸
0: 的蘸料汁吃嘛。
1: 对、嗯，麻辣小龙虾，然后还有什么蒜蓉小龙虾，
0: 嗯，
1: 然后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这两年有吃到什么新的口味吧，可以正好跟我们来聊一下，包括就是你有比较推荐的小龙虾的店吗？
0: 其实我这两年我比较迷那个。就是咸蛋黄的那个小龙虾，
1: 咸蛋黄的，
0: 对，
1: 我这个人我跟你讲，对两样东西我特别的着迷，
0: 嗯，
1: 一个是芝士，
0: 嗯，
1: 一个是咸蛋黄，
0: 哎，咱俩能吃到一块儿去啊？
1: 哎呦，这两个东西真的是我的天菜，你知道吗？哪里有咸蛋黄的告诉我，我拿笔记下来。
0: 南昌那个叫什么？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1: 这都上新了，这个味道
0: 是
1: 吧？
0: 对，也是一个连锁的，也是一个连锁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而且
1: 我这两年好像
0: 它里面还有那种咸蛋黄的锅巴
1: 啊，我就爱那个，真的，
0: 我非常爱。
1: 一大早把我说饿了，天哪！
0: 对
1: 啊，你看平淡人生照片来了
0: 啊？是吗？我就说
1: 吧，
0: 哎呀，
1: 但是好像已经是回家的视角了吧？就是哦，拍了好几个，哇，车上的也有，路上的也有，然后家上的那家里的视角感觉也有。
0: 哦，我昨天在我家看到的是那种就是。有点那种橘红的那种颜色，就是泛红了。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它
1: 就是这种。哦，你的
0: 比这个还要
1: 渲染的更全红。
0: 对比
1: 这个
0: 颜色还要深，它这个应该还是天比较亮的时候拍的。
1: 嗯，就还没有完全的沉下来啊。
0: 对，我昨天是
1: 看。但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渐变色的感觉。
0: 对，
1: 上半部分它其实偏蓝色，然后下面慢慢的变成这种夕阳的黄色，咸蛋黄的颜色。
0: 哦，对。然后这个马路
1: 现在看什么都要咸蛋黄，怎么办呢？
0: 马路放大镜他说武汉肥肥虾庄的龙虾，哦，对，我上次吃的好像就是肥肥。
1: 肥肥。虾庄
0: 对对，肥肥虾庄好、
1: 哦、这两年火起来，是不是武汉的那个小龙虾馆就跟那个成都重庆的那个火锅一样，你一家店火不了两三年
0: 可
1: 一定会被其他的，
0: 我觉得南昌也是这样的
1: 龙虾店吗？
0: 嗯，
1: 但是我印象当中有一家就是那个特别好吃，但是开了真的是开了十几年的老店、
0: 哦、
1: 在那个建德观那边，
0: 嗯，
1: 建德观那边那家叫啥名字我不记得，但是有也是家什么老龙虾馆，
0: 是那种连锁的还是？
1: 不，就是那个、
0: 嗯、就是一家店，
1: 夫妻的那个排档的店，嗯，那个味道它是做的真入味，就是那个汤汁真的进了肉里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那种龙虾肉一定要入味，
0: 入味，对，一定要入味，
1: 因为有些你可能外表看上去它那个料很多，但你剥开它那个肉，
0: 嗯，
1: 不是很香，
0: 对，
1: 或者是那种龙虾不新鲜的你都吃得出来那个。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其实上次我在那个武汉的那个肥肥虾庄吃，我觉得他家的味道比较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不是说它的味道调的到底有多好、
1: 嗯、
0: 就是那个虾的品质很好，
1: 对对对，
0: 虾的品质很好，我觉得还就是食材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品质好的虾，因为你不是说最开始那边武汉那边也是火蒸虾嘛，
0: 对，
1: 蒸虾其实靠的就是它肉原本的、
0: 嗯、品质，对，
1: 包括你自己搞的一个你自己招牌的那个蘸料，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肉这个东西是占了绝大多数的，
0: 没错，你这个肉弹不弹牙、嗯、
1: 他推
0: 是不是紧致，这一吃就吃得出来，
1: 哇、哦，他推荐了好几个、嗯、他说那个还有尊味的周黑鸭味的龙虾耶，
0: 尊味在哪里啊？也是武汉的吗？
1: 为什么周黑鸭自己不出一个自己味道的龙虾？
0: 对，
1: 等到尊味出了他家的龙虾。
0: 然后还有那个他说永修的
1: 冰
0: 镇
1: 柠檬龙虾，
0: 哎，永修那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龙虾？
1: 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有没有听友？我好像之前听朋友说过，好像就是，哎，是在那个对，是听朋友说的，而且我好像在地铁里也看到过永修的那个小龙虾广告。
1: 哦、嗯，那就可能那边的小龙虾
0: 好像永修那边是不是产龙虾呀、啊？朋友们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1: 我只知道金山湖的螃

0: 对，因为螃蟹季有的时候去君山湖那边吃，其实还可以。但是这个龙虾啊，下次来记下来。这尊位告诉我的是在南昌不？在南昌，我下去找一下、嗯。我还蛮好奇周黑鸭味的龙虾是什么味道的。
1: 对，然后游子说，感觉好多话题我都插不上话，从来没有烧过小龙虾，不擅长厨艺。哎呀，谁烧过小龙虾？我也没烧过，
0: 我没烧过，但是我老公在家烧过。我说实话，他烧的那个龙虾，我个人觉得味道是很好吃的。
1: 这样啊，开店吧，
0: 就是、比外面的一些
1: 搞副业了。
0: 因为自己买的龙虾是首先绝对新鲜，就是因为他那次买那个活龙虾，弄得有一只龙虾爬到那个车子的地板下面。
1: 我知道，
0: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搞得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后面才发现是有个龙虾赶在里头。
1: 是的，那游子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那个吃过的比较好吃的龙虾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呀。
0: 对，我想跟大家说，自制小龙虾有一个
1: 什么秘诀吗？你老公有什么秘诀吗？
0: 我来跟大家说，压箱底的秘诀是去买火锅调料。
1: 哦，这样啊，
0: 用火锅调料烧出来的龙虾 那个味道真的不差。
1: 那哪个
0: 就买那种红油火锅、啊、
1: 哪一家的会比较好呢？就是有牌子的这种。
0: 我们当时好像买的就是海底捞还是什么的、
1: 哦、就是
0: 还有一
1: 些常见的
0: 那
1: 些牌子，
0: 四川比较火的那些品牌的、哦、你就反正记得去买那种红油牛油的、哦、那个做出来真的还可以。我跟你讲，火锅料有的时候真不一定只是在家做火锅。你记得原来我们那个小云其实这厨艺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前两天就搞了那个
1: 牛肉酱、嗯、
0: 他之前搞的那个牛肉粒、嗯、就那种有点香酥的那种牛肉粒，嗯，很好吃，我特别上头，最喜欢他做的就是那个。然后他当时也说他是用了一点那个火锅调料的。
1: 对啊，因为火锅调料真的是非常百搭，它里面就是各种，它已经是一种调料了，我觉得
0: 是的，是就跟你搭配好了。
1: 对对对，
0: 你不用自己再去加，
1: 不用有什么秘方。
0: 你可能就最多再加点八角提提香味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再想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或者是你就是买新鲜的小龙虾，买品质好的自己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应该味道也还不错。
1: 对，这个蒸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嗯、其实调料汁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料。
0: 对，我知道大家不愿意在家做的也有部分原因是什么，
1: 就比较麻烦，
0: 清洁起来你很麻烦的，你要得给它刷干净。
1: 哎，他们都说那个可以用洗碗机来洗小龙虾。
0: 哦，
1: 是不是真的？
0: 我也听说，但我家没有啊，没有安排洗碗机。
1: 你没有安排洗碗机？我这个已经在台里安利了 N 多次的了。
0: 我下次如果还有可以装修的机会的话，我会加上它。
1: 不，你没有装修的机会也可以装。
0: 就可以加装，我当时
1: 可以加装，
0: 我其实有预留到洗碗机的一个那个下水道，
1: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如果说你比较经常做饭的话，一定要建议大家安一个，
0: 就是不常在家做饭。
1: 对，我装了两台洗碗机。
0: 你装了一个，家里装了两台。
1: 对，
0: 一台洗小龙虾，一台洗碗，
1: 一台大的，一台小的。一台小的就是专门用来洗水果果食用的。
0: 哦，对对对，其实是可以这样。
1: 主要是我没有做过小龙虾，下次我来试一下。
0: 你这可以试一下，因为你有洗碗机，就省去了最麻烦那一步。
1: 对啊，我就觉得清洗我觉得就是因为懒嘛。
0: 洗小龙虾那一步真的花好长时间、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分享，就除了在家里做啊，但是你们自己擅长在家做的也可以来分享，有没有其他的妙招、
1: 嗯、
0: 就是除了这个用火锅料去弄的话，应该有还有更好的那个调料配比等大家来分享。当然不愿意在家做的就是来分享一下
1: 你吃过的，嗯，好吃的
0: 很特别的口味的。哎，哪里有芝士小龙虾吗？我可以告诉我吧。
1: 芝士小龙虾这个没吃过，
0: 就那个如果剥开里面能吃到芝士，哇，我很难想象那种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神仙味道。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周末的做准备的。
0: 对对对，哎，周三嘛，本来是小周末。
1: 是的是的。好，更多的关于这个小龙虾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交通群里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来及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全国多地的高考昨天结束，接下来考生呢将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是在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号左右。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1号推出多项活动，包括升旗仪式、步操表演、球类比赛等。此外，多项优惠将于7月1号当天面向市民推出，港铁将送出7.1万张车票，市民将可以免费乘搭电车等等。
2: 外交部表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企业与民众。
3: 水利部表示，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还有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国家发改委消息，15-5期间将会继续加大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3: 住建部消息，在15-5期间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包括燃气20万公里、排水17.5万公里、供水17.5万公里、污水10万公里、供热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带动有效投资。
2: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坚定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因地制宜优化机构布局，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商务部召开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工作座谈会，积极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相关技术基础研发。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紧盯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重点工业产品排查治理，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
3: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展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昨天起，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调整为及时摇号，发票通过校验且中签的可获得补贴申请资格。
3: 每年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六月中下旬开始，持续至七月上旬，持续时间约20天到30天。五月下旬，除湿机销量环比增长超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涨幅达到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除湿类生活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到289%。
2: 针对云南大理祥云县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一事，当地回应称，园方出现这一要求是为了防范虚假材料，因学位供给不足，此前有家长曾提供虚假住房合同等报名材料，此事实属考虑不充分，涉嫌侵犯隐私，目前已督促涉事学校对招生通告中非必要的内容进行规范调整。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我省近日出台关于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多措并举，织密防贫返贫就业保障网络，牢牢守住不发生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3: 我省依托五加二就业之家平台搭建线上技能服务矩阵，截至五月底，平台已上线超1.8万个培训班，11万余名群众报名参训。同时，全省线上培训平台汇聚千余节。

0: 优质课程覆盖225个工种，累计参训超118万人次。
1: 近日，2026年南昌市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夏季攻坚专项招聘会在南昌市人社大厦举办。本次招聘会集结64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通过分区设岗、多元服务、线上线下联动等举措，全方位帮扶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顺利求职，助力每一份青春梦想在南昌落地生根。
0: 为全力保障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有序开展，夯实志愿服务工作基础，6月8号，赛事组委会在江西师范大学开展志愿者岗前集中培训，700名青年志愿者齐聚课堂，整装蓄力，全力备战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1: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年度总决赛将于6月12号至13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启幕，观赛的预约通道目前已经开启，全程采用线上实名预约制，向全民免费开放，市民可以通过赣羽超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
0: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济南镇姚里古镇黄姚凭借独特的生态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入选，成为具有视觉吸引力和传播力的全国生态文化地标。
1: 近日，新余三大体育场馆项目正式启动开工，涵盖天宫足球场、五一羽毛球场和长青网球场，总投资是3339万元，预计2026年9月全面竣工。该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形成集专业赛事、全民健身、文体活动、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运动新地标，有效补齐城区公共运动设施的短板。
0: 2026年高考期间，济南镇市持续优化运力配置，投入82辆出租车和339辆公交车参与爱心送考。
1: 近日，贵溪市聚焦夏季食品安全监管重点，组织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工作。
0: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百年百场》全国巡演启动仪式8号在江西展演中心举行，这是对外发布2026年度全国巡演日程。6月至10月，剧目将从英雄城南昌启程，赴北京、新疆、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四川、湖北、重庆等地，以红色歌剧致敬八一建军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近日，位于南昌榆木山公园旁的太子庙人行桥已经是开放通行，该桥跨越乌沙河，是完善榆木山公园交通网络的关键工程，它实现了榆木山公园与投书圃公园的互联互通，为市民休闲出行提供便利，进一步激发区域生态文旅活力。
0: 作为南昌人啊，谁的童年不曾向往南昌市人民公园畅玩旋转木马碰碰车呢？日前，南昌市人民公园的游乐场正式发布撤场公告，为游客办理消费卡余额退款，游乐设施也将于今年7月实施拆除。据人民公园管理所负责人介绍，游乐场陪伴了大家数十年，中途呢曾经更换了不少经营者，退费办理结束之后将实施拆除。对于原址将如何规划，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规划。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 一个自由而独

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7:32，我们先来连线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首个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2: 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黄红，黄红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又结束了这个高考啊，这咱们的早间高峰啊，这完成了大任务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出行路况开始朝暑假靠拢了。目前的出行车流啊，环线一圈高架，包括咱们国将桥梁通行，行车路面啊状态良好。今天早间啊，应该是轻松不少了啊，这个没有了赶考复考的压力啊。现在的路况呢，现在呢这个整体的上班大家的一个车流出行啊，都很好安排。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林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规划三路游戏乡东拥堵428米，赣州市的旭山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文武八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

0: 踪。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2: 当然大家除了拨打热线的方式，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随时给咱们留言啊，有任何的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微信群啊、大交通群或者是公众平台上面及时的反应。
4: 昨天很多朋友都是看到了昨天的晚霞非常的漂亮，也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各大交通群里面来分享这个美图。那当然今天我们聊的不是说这个昨天的晚霞怎么样，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来说一说你吃过那些好吃的小龙虾，你有哪些小龙虾的烹饪秘诀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好吃的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 NIHK 他说，因为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有朋友讲说永修的什么什么小龙虾特别有名嘛，
4: 对，
2: 然后我们就问了是不是那边他盛产，他就回答我们说，他说永修是有小龙虾养殖基地的，去吴城的话都会路过。我印象好像确实候鸟季我去吴城那边的时候有看到路上确实有什么小龙虾基地这种之类的东地方啊。
4: 没错。我之前也是在那个好像应该是地铁里面看到过他们打的那个广告。有没有朋友去真的去这个永修吃过龙虾的？我
2: 没有，
4: 因为我经常
2: 我一般都是在南昌本地，就是
4: 下次可以去尝，哎，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永修的龙虾，
2: 就原产地出来它可能更新鲜嘛。
4: 对啊，就是从那里面捞直接捞出来的会不会更好一点？
2: 就肉质可能会更加弹牙，我们只能这样猜了，没吃过。
4: 对，我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都是为了一些美食而专门去奔赴一个城，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都特别特别想去徐州。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那边的美食真的非常非常多，就是碳水的乐园
2: 哦。
4: 所以说
2: 主食很好。那比如说他那边吃啥比的你觉得比较好吃的？
4: 你像徐州的烧烤了非常有名，然后包括那边的那个，那个卷饼，卷饼然后里面是会卷一些这个就是肉啊、菜呀、炸串啊什么的。
2: 还会放炸串呢。
4: 对，
2: 哇、wow ，
4: 就感觉非常好吃。那你可以去那个网上搜一搜，
2: 一
4: 好像林可去过徐州，
2: 他说
4: 蛮好吃的，
2: 而且他说那边遛娃还挺友好的，好像是。
4: 对对对，反正徐州是真的蛮多好吃的，
2: 还蛮宝藏哈。
4: 所以说有时候就真的是为了吃某些东西而去一座城啊。
2: 那你说烤肉串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得去，
4: 那必须得去原产地去吃喽，
2: 对对对，
4: 对不对？
2: 这肉啊，那牛羊肉哪个地方
4: 不一样
2: 盛产呢？一定要说到内蒙古。
4: 对，包括现在我不是那个前两年不是去了带团去了内蒙嘛，然后我加了那个导游的那个微信，然后那个导游就一直有

0: 在做那个就是牛羊肉的
1: 代购，
0: 对，
1: 那
0: 边
1: 的
0: 那个因为那边的牛羊肉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会做，就是真的是有市场的，真的不一样，
1: 你
0: 去吃了你就知道了，
1: 是你跟在本地买到的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就爱吃羊肉的朋友那种羊的膻味不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神仙味道，
0: 对，
1: 真的在那边的味道它会更浓郁，
0: 哎，没错，当然这不是那种膻味吧，我觉得就是那种
1: 羊香味
0: 肉香味，
1: 我知道，
0: 对，那羊肉特有那种味道，
1: 对，就是不远万里叫导游帮他们寄肉过去的人都追求好的就是这一口，
0: 是的，
1: 真的。
0: 那我们这一次内蒙的春晚双飞五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1: 直接去那边吃，
0: 对，我们
1: 是是
0: 对，而且我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退一罚十，是品质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价格太香了。高考完的学子们，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想给高考完的孩子们准备一份礼物，这个太合适了，3380元每人。
1: 对，
0: 我们是双飞五日游啊，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包括的，那么赠送的这种娱乐体验也非常多，像有这个蓝色鲤鱼哈达呀，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呀，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这个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啊，迎宾酒啊，等等等等，那么特色美食像这个手把肉还有炸马宴都是给大家准备了，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风味怎么样。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内蒙古那边说实话它那个菜量饭量其实确实还都挺大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划算，
0: 没错，
1: 3380。目前为什么我们推荐就是刚高考完的朋友去呢，因为在别的年级的同学还没有正式放假的这个时候，你算是错峰出行。我刚刚跟董还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团呐、啊，包括其他的团，到了暑期之后，那个价格涨了好多，
0: 涨了好多，是的，
1: 所以
0: 没办法。
1: 对，你想要出去玩，真的就是把握在七八月之前，是属于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时间段。
0: 对，就是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
1: 内蒙古草也绿了，是吧？然后那边、
0: 啊、所有的景色也基本上都是达到，就是大家能够看，就是这种高要求的标准了。
1: 对对对，天气又很好，
0: 对，
1: 是吧？如果大家想要报名这个内蒙，真的可以抓紧啊！3380，现在好像就是。10号了，还有5天的时间。
0: 对，
1: 我们6月15号
0: 天天发团。
1: 对，截止到6月15号是3380，后面肯定是涨价的。
0: 对，这个我们现在是33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
1: 对，然后你的那个家里高考完的小朋友是吧，跟着他的同学
0: 一
1: 块儿、一起
0: 去走一走，
1: 跟团比较安全，就不是自由行在那边。
0: 对对对，没错啊，没错。我们现在我记得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就是我12年高考完毕业之后，我去一趟张家界，当时我都。
1: 哎，
0: 你也去了，
1: 我也是，怎么回事？
0: 是吗？那么巧。
1: 但是我是11年
0: 啊，对，我当时我们
1: 比你早一届，
0: 我们几个这个室友高考完之后，我们就是约着就我们6个人就去了张家界，
1: 就是跟高中同学。
0: 对，那个时候你想都已经多少？
1: 为什么我们要选张？为什么你从河南也选张家界？
0: 因为那时候张家界很火呀。
1: 是吗？
0: 因为那个阿凡达那个电影嘛。
1: 哦，
0: 有那个时候蛮火的。
1: 但我11年的时候没有阿凡达吧？有吗？
0: 我记得好像，
1: 哎，我都不记得阿凡达哪一年了，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当时
0: 好像就是
1: 我们当时走的是张家界跟那个
0: 凤凰古城，
1: 对对对，
0: 哎，一样的线路哎，但是我们是那种小包团，
1: 我们也哦，我们不是，
0: 我们
1: 是跟着大巴车，
0: 我们是我们六个人一个团，然后。但是我们那个车费什么都是自理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都要小2000块钱了。
1: 我价格我还真不记得，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我是记得的，我是毕业旅行。
0: 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旅行多么便宜？我说的，我去趟张家界那时候都要1000多块钱，将近2000块钱
1: 了。是啊，你看现在是双飞往返去那么远的地方。
0: 对啊，我们现在双飞3380，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真的非常的划算、啊。
1: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抓紧时间。两个报名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哎，都可以来去进群来咨询一下啊。
1: 对的，
0: 就是如果是有任何的这个内蒙古旅游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来咨询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嗯啊，然后大家除了这个内蒙古之外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不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吗？新疆游我们在那个前两天都一直还在提醒大家说，6月份那个班期啊，6月11号跟6月20号的班期，你们抓紧时间，因为当时6699起啊。
0: 对，真的非常双飞非常。划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低的价格，真的。
1: 但是现在这两个班期好像已经满员了，咱们就是接下来就看看暑假的吧。七八月份啊，咱们也有班期，7月11号跟7月18号，咱们有个双飞八日游，7999。
0: 那没办法，七月份肯定是要涨价的了。
1: 暑假是属于什么的？稀缺资源了，已经是。
0: 对对对，
1: 你那机票那机舱里面那几个座位也就那几个，
0: 没错，
1: 就是供不应求的话就得涨价。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放假了，包括这个大中小学7月份的时候都放假了，所以说这个出行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1: 但是你现在不报，等你再晚一点报， 8000块钱以上，
0: 那真的是
1: 现在还是给你搞到了7开头哦。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新疆，一定要抓紧，还是这个独库伊犁的这条线。

0: 对，
1: 然后会去到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让你感受一天四季的风光，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等等。
0: 没错，包括这个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两晚四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那么像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爪饭呢，都是这个七大特色美食，也都是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除了这个飞机，我们也有这个双卧的。如果说您不是说特别着急赶时间，
1: 对，因为耽误放假了，那我新疆我想省点钱，我也想坐火车，也给你安排了。
0: 对，
1: 因为确实七八千这个价格。是偏贵的。
0: 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
1: 机票溢价挺多的。
0: 对，机票溢价太高了。那我选更想有这个高性价比，那就坐
1: 卧
0: 铺嘛。
1: 啊、卧铺也可以。
0: 对，卧铺我们是7月10号、17号双卧十
1: 日
0: 游啊，只需要这个8到10天就可以轻松出发，这个价格就便宜了，是5699元美元。
1: 对对对，就是有些
0: 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1: 有些爸爸妈妈们他们其实是很爱坐火车，
0: 对，不赶时间。
1: 朋友们啊、姐妹们啊、兄弟们一起在那个车上。
0: 对对对
1: 啊，是吧？然后聊聊天啊，什么的都可以。
0: 对，我们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是7999。
1: 对，
0: 那10号和17号都是7月份啊。
1: 双卧这个是。
0: 对，双卧十日游是85699啊，行程应该都是一样的。
1: 你想飞也可以，想坐卧铺也行，反正这个大家都可以想选。
0: 您可以去，对，您可以去咨询，对，或者是我去的时候，
1: 对，一飞一卧呀，
0: 对，一飞一卧都可以啊，您
1: 跟客户说
0: 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1: 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接下来路况信息，先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通行变化。你好，小雷。
3: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文杰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啊，现在观察来看啊，是城区的交通通行状况啊，那现在呢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现在结束高考啊，这个早间高峰呢更加是元气满满，告别内耗啊，这个一路路况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卷的空间了。那这个环线一圈的车流出行，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整个红谷滩路面清新可人啊。此刻来看的话光线也好啊，过江桥面呢包括沿江通道行车状态呢能见度啊这个都相当不错啊。在这样的状态下啊，这个早间高峰啊，截止目前为止啊，感觉八点之前不太容易出现车多压力，大家主要防范车流在路面上啊一些这个直干路段的行驶通行，防范事故的发生。快速路的话，大家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驾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

0: 阳气渐盛，大家可以咨询专业的一些中医师，了解三伏贴等等的一些疗法，为冬季减少哮喘发作打好基础。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地市通行。目前九江市彭城东路由西往东拥堵342米，赣州市的城北大道东往西拥堵305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3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行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欢迎大家都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
0: 嗯，
1: 那可能刚很多朋友也听到了，我们在整理这个滚动头条当中播到了这个
0: 龙舟赛。
1: 龙舟赛啊，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期待这个龙舟赛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在昨天6月9号的下午，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赛事主办方邀请媒体进行了探营，实地了解了比赛的相关筹备情况。现在呢，距离开赛是只剩下3天的时间，而且目前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记者张军发回的报道。
1: 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激情开赛。走进九龙湖赛事的现场，水上赛道、水上下水码头、出发平台等设施已经是全部搭建完成，主席台、运动员休息区等陆上区也已经就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布置。本届龙舟赛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是南昌市深耕文旅体商融合、擦亮英雄城名片的重磅 IP。 赛事执行方华体股份赛事总监陈刚向记者介绍了今年赛事的诸多新亮点。
4: 我们首次呢设置了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赛，这是赛事逐步走向国际化交流的关键一步，也是向海内外宣传传统中国文化、南昌红色文化的重要窗口。第二呢，就是大家关注的13支南昌市各县区以及赣江新区代表队呢，在6月8日上午完成了赛前抽签。那么同一支队伍呢，从训练、预赛到决赛，固定一艘龙舟，确保各队伍比赛时发挥更加出色。第三呢，就是表演节目，在保留。
0: 对，咱们先来说说阿胶。阿胶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更多一点点嘛。阿胶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经过那种特殊炮制的原生药材，做的时候呢，它要经过这个驴皮浸泡、去毛、煎煮、浓缩这些工序。最好做好的话呢，它是呈这种黑褐色的、半透明的那种块状，而且摸起来它是比较偏硬偏脆，吃起来的话呢味道偏甘甜。
1: 没错，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补血滋阴润燥止血。比如说平时这个血虚、脸色差、头晕、心慌，或者是心烦失眠，都可以用它来调。